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童话一起唱，云和首届全民村 K 争霸赛角逐乡土最强音；大暑催热清凉经济，金奖翠冠底走俏市场；黄家社村成避暑热门打卡地；歌声点亮童话小城，旋律诉说乡土温情。7月26日晚，童话小镇客厅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浙江省全民村 K 暨童话一起唱云和县首届全民村 K 争霸赛决赛火热开唱，一众歌唱爱好者同台竞技，用质朴真挚的唱腔演绎经典曲目、本土歌谣，一场接地气、有烟火气、聚人气的乡村音乐盛宴，为全县群众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大餐。
1: 本次赛事紧扣文艺赴美工程，深挖云和童话特色、山水风光与畲乡文化，以歌唱赛事为纽带，面向全民敞开参赛大门，覆盖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活动历经线上海选、层层复赛的严苛比拼，20名实力唱将一路过关斩将，站上决赛舞台，向着冠亚季军、十佳歌王荣誉发起冲刺。赛场上，参赛选手身着精致演出服饰登场，搭配完整伴奏与生动的舞台表演，流行金曲、民族山歌、原创本土歌曲轮番唱响，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现场依次决出总冠军一名、亚军一名、季军一名，以及10名云和县全民村 K 十佳歌王。本次赛事总冠军还将获得直通资格，代表云和奔赴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赛场，展现云和群众的文艺风采。
2: 我自己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唱歌的，然后恰逢云和有类似这样的唱歌活动嘛，然后感觉跟这些本地的这些歌手来进行一场切磋 PK 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1: 乡村有歌声，文化有生机，此次全民村 K 争霸赛真正把文化舞台交到百姓手中，让文艺赴美浸润乡村肌理。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盘活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体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滋养乡风文明，持续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为云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艺动能。记者雷建飞报道。
0: 眼下进入大暑节气，暑气正盛，清甜多汁的时令水果成为

0: 市民消暑降温的标配。在云和县海拔600多米的高山翠冠梨种植基地，200多亩翠冠梨先田上市，凭借皮薄肉脆、汁水丰盈的品质，一开采便订购一空，成为当下水果市场的香饽饽。
1: 每天上午7点开始，在云和县安溪社组乡黄处村的翠冠梨种植基地，工人们早早在梨园里忙碌。海拔600多米的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云雾滋养，为翠冠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个大、皮薄、多汁、味甜的翠冠梨深受市场青睐，开采仅半周就销售了10余万斤。
2: 我们从19号开始采，采到现在采了十几万斤了。采掉的70%-80%都是销售到杭州、温州、宁波、上海。我们的果走的都是精品路线，精品包装。总的今年产量大概20几万斤吧。
1: 云和并非是翠冠梨的传统主产区，但产自这里的翠冠梨连续多年在浙江农博会优质产品评选中摘得金奖，斩获2024浙江好梨金奖等。这份跨越地域标签的好品质，一半得益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一半归功于精细化管理的用心耕耘。
3: 我们从安徽那边请了一个专门种植雪梨的技术员过来帮我们管理的。我们施肥啊，基本上都是羊粪有机肥啊、水溶性肥料啊，这从这些东西从方面去把控。还有我们也每年都参加那个生博会、农博会去参加，我们金奖基本上都是我们拿的。所以通过这些渠道宣传出去，所以说我们的销售就做得很好，基本上都是这样，还没采摘就订单，就电话就打进来开始订了。
1: 记者叶珊珊、梅明义、王金红，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0: 夏日炎炎，当城市被滚滚热浪笼罩，空调成为居家标配时，入住云和县重头镇黄家社村的游客尽享山间自然清凉，体验截然不同的惬意山居生活。
1: 黄家社村距离云和县城32公里，平均海拔980米，夏季平均气温约23摄氏度，获评浙江省100个避暑气候胜地。村内古树繁茂，生态清幽，沉淀着深厚的银矿文化与农耕文化。依托天然凉爽的气候条件，该村深挖生态资源潜力，因地制宜培育避暑旅居业态，持续壮大纳凉经济。
4: 没空调这里凉快呀，晚上这个窗门的风吹进来很凉快。
1: 今年73岁的丽水游客黄菊芬已经连续7、8年组团来村里避暑，一行五人从7月初入住，计划一直到月底。
4: 一个是空气好，吃的也是比较环保，都是他们自己种的农家菜，人缘也很好，人品很好。那么我们到这里是主要是这个吸收它这个空气啊，对身体好啊，所以说就喜欢来啊。在这些地方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1: 初次到访的永康游客应和庆这次跟随十几位朋友一同前来，打算住上一个多月。
5: 我是今年第一次来，我们永康人有的在这住了十几年都有了，他们一住就是40-50天。青山绿水，这个地方都是环境好，水好，最关键还是凉快。
1: 火爆的避暑客流为村庄带来旺盛人气，也稳稳鼓起了当地农家乐民宿业主的钱袋子。民宿经营户向西平介绍，每年7、8月是经营旺季。自家16间客房、28个床位全部订满，目前预订档期已经排到8月下旬，客源覆盖杭州、宁波、永康、金华等地。
6: 都是熟客，我们这多年的时候来了12年了，每年来做个个把月，40天、50天都有。
1: 目前黄家社村已培育发展农家乐民宿18家，形成平价旅居到中高端精品民宿全覆盖的业态布局。下一步，村庄将持续依托高山气候、古村落人文、梯田生态等特色资源，串联文旅节点，丰富休闲业态，持续把生态良资源转化为乡村共富热经济，以农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以瓜为媒，以赛会友。7月25日，吉水滩镇田阳自然村田阳西瓜共富活动正式启幕。一场集趣味赛事、品牌推广、纾困助农于一体的夏日乡村盛会就此拉开帷幕。
1: 在田阳村，一场趣味西瓜主题活动火热展开。 四项创意赛事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0: 在蒙眼吃西瓜大赛中，选手两人一组，默契配合，现场笑声不断。爆瓜接力赛里，参赛者怀抱西瓜，全力冲刺，比速度更比稳当。创意西瓜世界杯则将皮球制作成西瓜造型，击中目标时赢得阵阵喝彩。而套圈项目前更是排起长队，大人小孩纷纷一试身手，欢快氛围持续升温。游客在互动中尽情感受夏日乡村的别样活力。
1: 现场的氛围很热闹，不仅有很多精彩的节目，还有各种有趣的小游戏，让人感觉特别放松。刚刚参加了蒙眼吃西瓜的活动，非常有趣，这个过程非常考验默契和手感，整个过程又紧张又欢乐，和大家一起比拼，一起欢笑，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0: 活动当天现场完成10万斤西瓜订单签售，让丰收的甜头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位瓜农手中。记者雷建飞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牛圆圆技能成长记，研学了把村子变成童话书。
3: 同学们，这首诗运用了拟人手法。
4: 老师，我想出去玩。
3: 我准备了3天3夜的文学课，孩子们只想出去玩，这剧本不对啊，说好的书香童年呢？原来他们喜欢的文学是跑是玩，是听老陈的童话故事。行吧，那咱们这个活动策划就把整个村子变成一本童话书。
5: 童话村大冒险现在开始。
3: 我准备的文学课没人听，我把村子交给阿强和小咖去布置，又让老陈写了童话剧本，孩子们却人人都是童话村长。原来他们想要的研学是长在田埂上，藏在彩带里，编在山沟里的。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大家都知道鲜笋一般都是在春季出笋，过了这个季节就很少有了。然而在麓山街道星期天乐园的设施大棚里，即便是七八月份，一根根笋正努力摆脱土壤的束缚，伸出尖尖的脑袋。这是什么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早上五点钟，工人就在茂盛的竹林里寻找笋的踪迹，发现一处破土而出的笋尖，就轻轻挖开周围的土，小心地挖出笋。仔细一看，这个笋跟富阳本土的雷笋、毛笋有些不同。
2: 这个竹子叫学名叫柏

0: 是铁笼组，这云南也叫云南铁笼组。那我们呢，现在给它起个俗名嘛，就叫水果山，啊。那么原产地是在云南南部，主要在西双版纳、思茅啊那一带。
1: 田龙竹原产于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有竹笋之王的美誉。现在在咱们阜阳也能够看到田龙竹，是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引进的。
0: 这个竹子属于南亚热带跟热带的竹种，它温度不能低于零度。那么到我们这里肯定是，如果在野外是不行的，因为野外我们最低可以到零下八九度。那么我们是从2016年从福建引到这里。那么这个竹种实际上我们引种很早了，我们从1988年引到了广州，1991年引到福建。那么从福建到这里现在也等于30多年了。
1: 星期天乐园是2020年上半年开始种植的，当时试种了5亩地。
2: 当时嘛，我们跟亚林所有时候接触嘛，就是跟他们在那个交流过程当中，他们过来看看我们这个位置环境各方面还不错，然后呢就是那个博士就提出来让我们试种一下，因为这个竹子有一个要求比较高，它是要大棚种植，冬天它要冻死的，所以呢我们就当时就试种了几亩吧。
1: 但是2020年年底的低温天气冻死了一大批的竹子。田龙竹是热带植物，冬天温度低于零度就容易被冻死，所以要让田龙竹在阜阳的气候条件下存活，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温度因素。2021年，星期天乐园改善了设施，采用了双层保温膜，确保即使在低于零度的冬天，田龙竹也能生长。现在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5亩。一株株田龙竹生长茂盛，叶片宽大，而且枝条向外围扩展，身形硕壮，与本地的竹子有明显的不同。凑近细看，每株田龙竹的根部冒出一两根竹笋，个头跟大雷笋差不多，呈深绿色或者深褐色。
0: 田龙竹呢，它属于丛生竹类，它是没有边的，它是靠基部的芽萌发，所以它跟水稻很像，它就是分叶的。
1: 像雷竹、毛竹，每年的发笋期是固定的，一般都是在春季，过了季节就不会再往上涨。但是田龙竹这种丛生竹，发笋能力跟伞生竹不一样，靠基部分叶。如果温度、湿度控制得好，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笋，所以在大棚一年四季都可以挖。
2: 每年4月份开始呢就少量，5月份到12月份呢是产量比较集中，就每天都有。12到4月份我们是少，很少很少，也有一点点。
0: 原产地像这个基本上得4-5千斤没问题的。那么这个在我们的大棚里面，我们初步估计3000斤以上也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个体比较小一些。
1: 大棚里每天都定时开启喷灌设施，提高棚里的湿度。
2: 它需要不少的水，因为这个竹子的光合作用嘛，它所以因为大棚里面的水它是淋不到的，它需要人工灌溉，就是需要喷管，每天都要喷的。它怕水淹，但是它又非常喜欢水，它需要那个潮湿，就是高温这种气候。
1: 今天邱荣军正在谢博士的指导下移栽新苗，可以看到种植方式也有别于其他种类的竹子，
0: 是用分兜株，就是刚才挖的那个苗，就是从某竹兜里挖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人工育苗的那种。就是加上我们在这个某竹兜里面，我们要设些选择靠边的那个新竹啊，新竹杆移过来，因为新竹杆上面它的芽都沉着还没有发笋，所以它这个移过来以后发笋数量会更多啊，存活率会更高，所以用它来做。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丛丛田龙竹下面都是一个个小土堆，这个小土堆啊也是有讲究的。
0: 覆土的作用是让它里面笋在土里面的时间更长，那么笋膨大的大。那么每年春天我们需要把这个土啊爬开来，然后把下面的葡萄啊露出来晒晒太阳， 让阳光刺激它。

0: 它一下，刺激它一下，下面那个笋木啊可以更大一点，本来小小更大，那么长出来的笋就更大，主要呢还可以提前发笋。
1: 因为现在田龙竹种下的时间呢还不长，属于小孩期，产出的笋量不多，个头也不大，等再过个三四年，竹子到了壮年期，一株田龙笋可以长到2.5到3斤重，亩产量将达到3000斤左右，那个时候产出的效益可就更高了。而亚林所的专家们还在研究更加高产的种植方式。
0: 那肯定还会提高，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新的这个种植技术，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密植单株啊，还有呢3年留养一次母株这样的一种技术，那么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
1: 一般竹子在4月份种下去，2个月左右出第一代笋，再过2个月左右出第二代笋，等第三代笋出来就可以作为商品笋了。
2: 现在我们基本上是以饭店与那个朋友圈为主，因为现在产量还少嘛。今年估计的话嘛，是在15000斤左右。市场价格我们现在是零售是卖25，批发嘛18到20。
1: 其实设施大棚里在种植田龙竹的同时，还能发展林下经济，种植菌菇。田龙竹与菌菇混种的模式不仅充分利用了大棚设施资源，还提高了经济效益，可以说一举多得。希望咱们阜阳这种特色产业能够越来越多，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给乡村振兴注入特色。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0: 云禾。大家好，我们是云禾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禾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禾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禾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禾等你。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怎么样，雨桃？你快说呀，感觉怎么样？明天能不能赢他？
1: 这怎么还摇头了？明天这场咱们空军可输不起。来，都坐下，大家讨论一下。
2: 倒是说呀，我刚才重新看了秦大队长和吴敬天前辈10年前的3场对决，我发现我今天能赢谢震宇，非常侥幸。他的格斗技术水平很高，但还是代表不了海军空中格斗曾经的最高水平。
1: 什么意思？
2: 我估计谢震宇心里都不清楚，他今天这套技战术，秦大队长当年玩的更好。 他就是用这套技战术彻底打败了吴敬天前辈，而且谢震宇模仿了秦大队长当年的技战术，同时又加入了吴敬天前辈出神入化的级别。只是我看完录像发现，这套技战术更精髓的东西，他并没学到。
3: 什么精髓？我还没想出来。
4: 不是技战术层面，
3: 那是什么层面？
4: 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3: 你说说。
4: 就是，哎呀，我说不清楚。哎呀，不管怎么样，你再好好想想。今天晚上最好就想出个结果，
3: 哪怕你把自己变成秦大队长，一比之道，欢师比身。只要赢了决赛，你就是绝对的第一试飞员。
1: 你别皱眉啊！雨桃，我跟你说，你别怯阵。我说句不好听的，秦大队长岁数大，谢震宇进行空中对决，和他的竞技状态没有关系。那和什么有关？
2: 政委没往下说，我也不好再追问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一定不是因为他老了，怕这一战输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一败涂地。
3: 不是，接着说啊，怎么不说了？你不说，反而我紧张了。
2: 反正各位啊，我明天肯定不能用今天对付谢震宇的这套技战术来对付秦大队长。
3: 任何战法都有自己的极限，我今天赢谢震宇，那是赢在了出乎了他的意料。明天这招是不灵了。那不是弄半天还是没想出办法来？你这想不出办法来，那哥几个晚上也睡不着觉啊。但是我想到了兵法，嗯，谢震宇没有学到的，会不会就是兵法层面的呀？36计分为6套，有一套叫做敌战计。
4: 敌战计我知道，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到主动权，制造假象，巧用兵力，变总体军事为局部优势，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获得胜利。我们也不吃亏，最后啊，两边打一平手，握手言和。
3: 握手言和，
4: 那不就是没赢没输吗？接下来的我就不说了，雨涛明白。行。
2: 看你的表情，我也知道了，你胸有成竹了。那我放心了，就算咱们赢不了，也不会输，对不对？
3: 我还想到了一计啊，嗯，36计有一计，走为上。哎，这不好，这不吉利。
2: 走为上，这是败军之计，明知必败，为何不走了保存实力呢？走了，就没有输，那也就叫胜利啊。
3: 行，你们散了吧，我这还得自己用用功呢。
5: 行，那你自己继续灭兵参战吧，
3: 打扰你了啊。
5: 我们走了，
6: 走了，
5: 走吧，坐下休息啊，玉华。

0: 军师，你先睡吧啊。不过这个被钻石王老五全民老公求婚还
1: 喵。

0: 起来了，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
0: 大队长一早就给我来电话，让我关心你，看看你情况怎么样。不行的话，早操就别出了。
1: 谢谢他的好意，我没事了。

0: 今天的操课就到这里，解散。
1: 李导，你有事儿？
2: 大队长，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进入了决赛。
3: 我不这么想，
2: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有个提议。
3: 说。
2: 停止这场比赛，我退出第一试飞员的争夺。
3: 怕我输了以后当不了这个大队长。
2: 我想明白了，我赢不了你，输了又丢人。
3: 你这话没说完呢，接着说。
2: 没有了。
3: 有。你认为我也赢不了你，对吧？
2: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对抗呢？海军和空军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3: 玉涛，你是最优秀的，你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你并不看重他。告诉我为什么。
2: 大队长，您这是在夸我还是批评我呀？我可不接受啊，接受就上当了。
3: 先来握手言和，麻痹对手，然后一击胜之。
2: 你想多了。
3: 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在空中决出胜负。
2: 我也这么希望，但是恐怕没这么容易。
3: 那好，空中见。

0: 各就各位。是，
1: 各就各位。是。
2: 上座，走。马副司令就快到了，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消息。
3: 大弟，
0: 怎么了？
3: 耽误你一下啊！一总指挥和空军的马副司令马上就要过来了。马副司令是当年空军的工程之王。
0: 和一总指挥一样，参加过实战。
2: 我能赢得了秦大队吗？
3: 哎，老于，你不能这么没有。
2: 你刚才应该这么问，你几个回合能赢下他？
3: 对吗？这就对了。当然，我可能不敢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会跟你压力的。首长和马副司令那边，我先过去一下，你还是好好准备比赛吧。
4: 政委很会做战前动员工作。
3: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
2: 我和秦大队长的胜利，最多也就一半一半。不是我能不能赢的，是他会不会让位。
3: 不管怎么样，主动权应该操在你的手上。不对，一半在他，一半在我。
2: 明白了，你这么说我也放心。至少呢，不会输。
3: 行，要开始了。
2: 哎，最好还是赢了。

0: 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军的马副司令。今天你向他报告。
1: 报告首长，海军试飞大队系列空中对抗竞赛决赛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请首长指示。
2: 行了，开始吧。
3: 来了来了，
4: 这整得我还有点紧张了。
5: 加油啊，于涛，一定不能输啊！哎，
2: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谈什么输不输的了。
5: 啊，说的对。
2: 但是秦大帝赢于涛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得了吧，于涛输不了啊！
2: 为什么不能输？于涛肯定输。
5: 老吴啊，还真就不可能。
2: 那是你们不了解秦大帝，于涛输定了。哎呀，
4: 这样咱别自己在这争，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咱们看看。
2: 对。

0: 哎，他们在干嘛？这两个人在敬酒呢，快打起来！彬彬有礼，三十六计，其中一计，笑里藏刀。
1: 行啊，老大，现在这学问还越来越深了。

0: 于涛干得漂亮，这就叫欲擒故纵。第一个回合两个人打了个平手，
1: 应该是1:0，我是1，你是0。
0: 胡说，是0:0。

这又叫什么呀？不是你好好看不好，你老问我干什么呀？没词儿就没词儿了呗，亲。反客为主。

0: 天，海天，
1: 我是栋梁，
2: 我是栋梁，
3: 我请求结束竞赛，
0: 我请求结束竞赛。
4: 李涛，我是马冲，报告情况，出什么事了？
2: 报告首长，栋梁要求结束竞赛，
3: 立即返航。栋梁要求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5: 栋梁，栋梁，我是栋栋，同意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6: 栋幺，栋幺，我是栋栋，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7: 栋幺明白，
0: 栋梁明白。
1: 结束比赛？
8: 什么意思？
9: 那就是于涛认输了，
10: 那就是秦大帝赢了。
11: 你输了，你赢了，你输了，
9: 不是不是，就是秦大帝赢了啊。
10: 出了什么事儿？我去看看。
12: 大队长，祝贺你，你赢了。
7: 没有，我们俩只是打了个平手。
12: 首长好。
7: 首长，
10: 说吧，怎么回事？
5: 别紧张，什么情况？
12: 报告首长，王首长失望了，我无法赢下比赛，再这么比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应当停止竞赛。
7: 报告首长，这不是事实。
5: 你们两个给我解释一下，没有分出输赢，为什么擅自终止比赛？你们胆子太大了。
12: 报告首长，已经分出输赢了，秦大队长有几次可以锁定我的机会，但是他最后放弃了。
10: 说什么？
7: 报告首长，我怀疑我的对手没有开启锁定系统。
10: 没开启锁定系统？那比什么赛啊？
13: 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交易？
10: 搞什么搞？哎，是不是你的主意？
5: 说，还有什么情况？
7: 报告首长，没有了。
10: 你呢？
12: 报告首长，虽然秦大队长最终没有成功锁定我，但毕竟是我先叫停的比赛，应当判秦大队长赢，并担任第一试飞员。
10: 我不同意。既然于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就应该一并做第一试飞员。
5: 嗯，秦大队长，你的意见呢？
7: 报告首长，我同意。
5: 竞赛结束了，你是空军副司令，我是海军副司令，咱们俩这么大的官儿就别管了，剩下的就是人家队内的事务了啊。走吧。
10: 走是可以走，但是今天于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但是对于空军来说就是耻辱。
5: 我说老马，你这影响两个军种的团结。
10: 怎么影响？

0: 说吧，为什么要这样？
1: 我还想问大队长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作弊啊？
0: 我作弊？
1: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开锁定系统。我也是真傻，开始我还想好好的跟你过几招呢，但后来我发现你只是想量量我的功夫，我不能再跟你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我的底就真的透给你了。
0: 一开始有点慌乱，太紧张了，所以我就忘记打开锁定系统。
1: 我不会相信的，因为你是秦大帝。
0: 所以一个回合之后你也关闭了你的锁定系统，你那几招也是想摸摸我的底。
1: 我确实是摸了大队长的底，深不可测。
0: 我对你的印象一样，难怪空军的同志都称你为独孤求败啊。只是我有一个疑问。
1: 什么？
0: 你一开始是想赢我的，后来为什么放弃比赛？
1: 其实我想说实话，但我又怕灭了自己的志气，长了你的威风啊。最后一套动作做完，我好像一下从梦中醒过来了。即便我可以跟你相持下去，但最后也赢不了你。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时半会儿只要你不犯错，我也赢不了你。
1: 我的理性告诉我不能相信你这句话。
0: 你还有什么话说出来吗？
1: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从一开始你就在防守，表面上看上去是凌厉的进攻，可本质上却是在防守，一直在防守。这和我了解的秦大帝平时空中对决的作风完全相反，你今天的表现出乎了我的意料。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对我选择了这样的战术吗？
0: 我岁数大了，说实话，我只要能保证不输就行，我从来没想过赢你。
1: 大队长，你这句话太假了。其实我想到了一点，算了，我不说了。
0: 哎，别这样啊，你要不说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好，那我说，你是想要另外一个人看看我们这场对决。
0: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1: 你想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十年前跟吴惊天老前辈空中对决的秦大帝了，就算今天是他赢得了跟你决赛的机会，他也赢不了你。
0: 好啊，决赛已经过去了，说说吧，我们俩该怎么办。
1: 大队长，不要认为我刚才当着两位首长的面说的那句话就是我认输了，我没有。我及时鸣金收兵，我的目标达到了。刚才两位首长说了，我和你是并列第一式飞员。
0: 原来你主动停战握手言和，你是有目的的，而且也达到了。
1: 你这么说可不利于团结啊。你想过吗？你确实瞒过了许多人，但是有些人的眼睛你是瞒不住的。大队长，我话还没说完呢。今天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空军的，你们海军十五个人对决我们空军五个人，可最后还是我们两个是并列第一试飞员，这也是我于涛个人的胜利。你是主，我是客，你是指挥官，我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你不应该跟我争这个第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没有什么并列第一试飞员，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试飞员。我于涛完成了空军首长交给我的任务。

0: 你现在赢了罗伯特，你也赢了于涛，
1: 他们俩不算什么。
0: 嚯，他们俩不算什么？你现在都这样，尾巴都冲天上了。
2: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世杯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3: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2: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1: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
4: 怎么了你啊？这一脸的官司啊！
5: 什么我怎么了？我想问你怎么了？连我都看出来了，今天你是可以赢的，可你没有。
4: 哎，你说的不对啊！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最后结果我没赢啊。
5: 你早就想好了，照顾空军来的同志，照顾于涛，让世杯大队同时出现两名试飞员。
4: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今天突然觉得，这个于涛真是不简单呐！不但空中飞行水平高强，其他方面也很优秀。哎，就这个两名第一试飞员的这个主意，我当时就没有想出来啊。
5: 你少来吧，如果今天对手是谢震宇，你还会这样吗？
4: 我反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5: 我希望听到你真实的回答。
4: 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同时我也想摸摸于涛的底。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于涛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空中对决当中非常迅速地看清楚我的心思，并且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空中对抗。而且他也没有输啊，仍然可以代表空军在本大队获得并列第一试飞员的这么一个排序。
5: 我是强烈反对。
4: 什么都不要说了，即便是并列，我也是第一试飞员的。想拿走属于海军的光荣没那么容易。行了，
1: 现在就可以宣布比赛成绩了。
5: 行，我现在就召集队伍。
6: 全体都有，首席，下面宣布对抗赛结果，同时它也是试验试飞第一阶段。

段，试飞大队试飞员的排序名单。 并列，秦大帝、于涛。好。由于第一名是两位同志并列，所以就没有第二名。第三名，薛振宇。第四名，耿建林。 第三名，真让团长说着了。谢振宇啥也不是，本想稳久斩华雄，却落得一个败走麦城。或许，压根就不应该有挑战秦大帝的心，就不应该到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争强好胜。地地道道的大连啊！

0: 的什么呀？
1: 当当当当！来，吃点甜的，心情好。我跟你说，老谢啊，这个比赛啊，它就存在着这种偶然性。你还记不记得法国夺冠的那次欧锦赛？小组赛他输给谁了？
0: 荷兰。
1: 你看看，冠军在小组赛不也输了吗？所以它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决定不了大局，你懂吗？你看我们后面队里只要有这种重大的科目，还会有比赛，到那个时候冠军一定是你，必须是你，谢振宇。
2: 你这个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将来努努力，兴许能当上政委。不过呢，咱们这第一阶段的排序对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比赛啊，它让我了解了我所身处的环境，认清了我自己能力的长短，更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么说吧，这是一次刻骨铭心但受益终生的教训。
1: 老谢，以前你只是技术好，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一下拉高了。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啊。
0: 真好。
2: 哎，老方，
1: 哎，
2: 不能总跟着我啊，你自己也得加油。
1: 知道。

0: 大姐，你看到谢振宇发来的邮件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0: 他要退出市委大队。
1: 为什么？
0: 他说看了你跟于涛的对抗，他觉得他跟你就不在一个等量级，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就不该留在市委大队，他要回120团。
1: 扯淡，
0: 看过去。好。

0: 你什么意思啊？报告大队长，申请书上写的很清楚了，我能力有限，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飞员。
1: 想回原单位？
0: 是的，我应该回到原单位，继续学习深造。
1: 我不同意。
0: 请大队长慎重考虑，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停飞反省。
1: 为什么？
0: 就处理这份申请。

我就可以让你停飞反省。刚入营的时候，我给过你一周的时间，当时为什么不提出申请？现在就因为输了一场对抗赛，提出申请要回原单位，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就是逃兵！你不要以为这不是战场，我没法处置你。我告诉你，这就是战场，临阵脱逃，我都能枪毙了你！志愿兵们，

1: 你对谢振宇至于这样吗？哼，不收拾他一下，他还来劲了他。
0: 你成为海军空忙的过程中，也被人这么收拾过吗？
1: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
0: 谁啊？
1: 你问这干什么？想抓我小辫子啊？
0: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1: 我就这么大声，我习惯了。
0: 行行行行行，我怕你的行不行？
1: 你让他停飞反省，那接下来怎么办？能怎么办？我就是想让这小子清醒清醒。我看你自己也该清醒清醒。哎，对了，你现在是不是也不想让他走了？
0: 看了这几天的比赛，我的想法改变了。也许你是对的，对他还是要多做工作，争取让他留下来。
1: 嗯。
0: 哎，你这算什么？
1: 自己给自己受查，如果你真认定他这次犯了错，那加上上回，那就是两次了。按照本大队的纪律守则，那就该除名。政委同志，这叫犯什么错误？
0: 不就写了一份离队申请吗？
1: 那你凭什么让他停飞反省？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哎呦，我说我的私用呗，你机关待久了，不会带兵了，这些小招数全忘了？什么小招数？
1: 你是不是当年也被人这么收拾过？一定是于兆年老团长，是不是？是又怎么样？那一年第一次我跟吴敬天空中对决，我原本以为啊赢定了，可是，一上天被人家吴敬天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当时脸皮薄，绷不住了，气急败坏，就写了一份退役申请，结果。
0: 被关了禁闭，
1: 你什么人呐？什么叫关禁闭呢？我一进禁闭室我就清醒了。哎呦，首长是好首长啊，其实就是想让我冷静冷静。不就是一场空中对决吗？输了有什么？还有下一回呢。哎呀，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是。
0: 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呐。
1: 我得去见见那个吴敬天。
0: 你跟他就多长时间没见了？
1: 哎呦，得有12年了。

0: 是你。
1: 好久不见呐。这个地方不错，白浪滔天的，是一个钓大鱼的地方。
0: 嘲笑我？
1: 我就算是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心情啊。我是为谢振宇的事儿来求你来了。
0: 他又惹事了？
1: 输掉了一场队内系列对抗赛，闹情绪了，现在想退出呢。
0: 你现在也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可造到什么程度啊？
1: 将来很有可能比你我更厉害。
0: 你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我很欣慰。走吧，来意我明白了。
1: 就不想跟我聊聊谢振宇啊？好吧，那你多保重。
0: 秦大弟，现在体会到成功和失败的不同心境了吧？失败者如我，可以无事一身轻，天天在这里钓鱼。成功的是你，却把航母、舰载机、战斗力的建设全部难题扛在肩上，趔趔趄趄、焦头烂额向前走。
1: 即便如此，你也用不着幸灾乐祸呀。
0: 孩子怎么样？压力够大的吧？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1: 你想要知道，我只能跟你说不小，不是不小，应该说很大，大到让我快承受不了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
1: 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想这个吗？
0: 所以啊，我要提醒你，虽然这样，你秦大帝仍比我幸福一万倍。
1: 老吴，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但就怕你生气。
0: 你让我生气的日子早就过去了，我现在不生气了。
2: 当年三场比赛，你把我打得那么难看，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1: 老吴，你刚才说我比你幸福，这个问题我早就不想了。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树电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行了，我们没什么话可说的了，走吧。
1: 我还没说完呢，现在我希望谢振宇能够尽快的成长，早一点把我打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身上的责任交给他，让他扛起来，有朝一日他能像你我一样，能够把他身上的担子传给比他更年轻的人身上。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
0: 你这个人呢，真不会说话。我们今天说的太多了，走吧。
1: 再见。

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

这个啊，是我，老地方，您马上过来，我有话要说。对。

0: 师傅，我来了。你铁了心要退出是非大队，回120团。是的，我看你退役算了。我是在海边出生的，我们那儿的乡亲们呢，这些年一直在搞海水养殖，什么鲍鱼啊、海参呐、山鸡、海具的。但是销路上有些问题，他们一直想找个能人，帮他们开一家海产品销售公司。
1: 我有残疾，干不了。我看你退役以后帮他们去卖海参吧，那玩意儿挺赚钱的，运不了多久你就发了。
2: 喂，师傅，
0: 你别管我，反正从明天开始，我不会再到这里来了。
1: 您别这样，
0: 您这样我心里难受。
1: 你难受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在比你更强大的对手面前认输，不丢人。
0: 我没想到你的内心会这么脆弱。
1: 真让我失望。是非大队有秦大帝和于涛就够了，他们俩配合默契，思想统一，格局一致，有没有我谢振宇无所谓。
0: 你说什么？有没有你谢振宇的无所谓？什么？
1: 是个屁！
0: 当年秦大帝连续三次决战击败我之前，你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多少年吧，
1: 整整5年。如果照你说的那样，无所谓，能有他秦大帝的今天吗？

0: 每年全海军的空中对抗，最后进入决赛的总是我们两个人，每次都是我击败他，是我让他一点点明白了他的差距在哪里。想成为
1: 最优秀的飞行员，
0: 他还需要什么？最后他终于成功了，我呢也弄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了比对手更强大的人，真正的空中之王。

他自己跟您说的，他儿子得了疑难杂症，头脑发达，四肢不能动。到今天，医学界也没个明确的说法。换句话说，无法对症下药。他父亲3年前又得了截瘫，他哪一点比你容易啊？可他刚刚通过你们的队内竞赛。 让自己成为了第一试飞员，每一次试验他都要第一个冲上去面对牺牲。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12年了，我终于明白了，我钓不到那条大鱼了。原来以为你能把秦大帝的本事全部学过来，全变成自己的本事。 强大到可以一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击败他，就像他当年毫不留情的击败我一样。

0: 古代有一个人工字在东海边垂钓，用的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钩，缆绳一般粗的钓线，50头牛做钓。终有一天大鱼来了，海上白浪如山，波涛汹涌，千里之外都能听到那巨大的声响。人工字把这条大鱼钓上来了，分给大家吃。浙江以东，苍山以北，所有的人一起吃都吃不完呢。
1: 师傅，你也想钓上一条这么大的鱼？
0: 师傅不行了，但是我的徒弟成功了，我就钓到了天下最大的那一条鱼。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
2: 儿子，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

0: 请进。
1: 怎么样啊，忙的？
0: 主任，主任，您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刚到，来汇报工作。你们要下班了吧？啊，预热的怎么样啊？
0: 一切都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嗯，您看看，
2: 咱们前期工作是挺繁琐的啊。现在咱们部门人手还不够，正在全国招募。要来咱们这儿的也得是各顶各的顶尖人才才行，在人手到来之前，你们两个还得辛苦一阵子。
0: 哎呀，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
3: 主任，您放心吧，我们夏医生一个顶仨，我一个顶
0: 半个，
3: 半一个半。
0: 哎，倒点水啊，主任您坐。
1: 怎么样，这些飞行员是不是都很厉害？他们可都是万里挑一的，咱们要拿出咱们专业的劲儿，等人手都到齐了，就得一对一的服务了。
0: 放心，
3: 大部分都还挺优秀。
1: 大部分？怎么不是全部啊？
0: 我们因为刚来，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3: 对对对。啊，
0: 对了，主任，那个急救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这样的是非之前从来都没有过。医护人员都是我和张院长从各个医院挑选的。这些飞行员心理压力大，驾驶难度也大。他们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国家和自己的飞行事业，他们是伟大的。今后咱们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个话粗话密的，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啊。
3: 不能。
0: 放心吧。
1: 哦，刚才张院长给我来电话，特意让我问问你，如果这次任务结束了，愿不愿意直接转到他们军区医院去？他们医院有一批到海外工作的任务，需要心理咨询师，特意让我问问你。
3: 夏医生可能要转业了。啊、嗯、
1: 那多可惜啊，现在正缺你这样的人才。
0: 哎呦，主任，你听大家说呢。可以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吗？嗯，张院那边能等到我这边任务快结束的时候再回复吗？
1: 没问题。
0: 谢谢主任。
1: 走吧，姑娘们，吃饭去。
0: 好。

0: 他从这个单位换算到这个单位，
1: 嗯，
0: 啊，这样他就等值了。
1: 哦，
2: 报告，进来。怎么？有事儿？大队长，政委。
1: 嗯。
2: 我很惭愧，我请求撤回我的离队申请。撤回？是的。好，我批准了。你回去吧。没用看政委，政委也批准了。

0: 你笑什么？哎，就一个谢振宇撤回了离队申请，就把你高兴成这样？你不要小看我这些小招数啊，有时候挺奏效的。
1: 看把你得意的，就你那些土得掉渣的办法，你以为真能治好他的病？
0: 谢振宇目前是一块好钢坯子，但是未来能不能成为一块好钢，且得看。
2: 我亲爱的夏医生，还不准备睡觉啊？
3: 我把这个整理完就睡，你先睡吧。
2: 送你一句话啊，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要为了工作而失去生活。
3: 妮娜，
2: 嗯，
3: 你觉得事业重要还是家庭重要？
2: 这个就看你怎么选吧。虽然你是事业型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嫁给钱程这样的男人，可以提前转业。张远那事儿你就找个理由退了退了。
3: 可我从入伍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转业啊。

0: 回来了，想骂就骂吧，别憋着。有啥可骂的呀？你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在想，我谢振宇也有当逃兵的这天。
1: 长机和僚机是空战中的战术队形。
0: 长机负责进攻，僚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僚机所处的位置好的时候，僚机进攻，长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但僚机的主要责任是保护长机，让长机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攻击对手身上。
1: 你做僚机一直做得非常好，
0: 我当然做得很好。
1: 我康延成做你谢振宇的僚机，整整4年零2个月11天。
0: 我一直跟随在你背后。我知道你每次训练都是高度集中的，稍不留神我就会跟不上你，所以我除了吃饭睡觉，我打起1000%的精神为的就是不掉队。我每天都在重复跟上观察警戒掩护，跟上观察警戒掩护。我认为你我之间连讨论信任这2个字都是对信任的亵渎。我们之间早就已经超越了信任这2个字。我认为那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可今天我们还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之前什么都跟你说过，但有一点我从来没跟你讲过。我从当兵那天起，除了军人的责任，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理想，我也不知道该有什么理想。我直到成为你谢振宇的僚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所以我不断的在锤炼我自己，我就怕给你丢人，给你拖后腿。可你怎么对我的，谢振宇？你连走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你把我当朋友了吗？你要认为。 我是因为你不告诉我生你的气，你大错特错。你知道所有的战友都怎么想你离开的这件事吗？如果你认为大家都很希望看到你离开，那你简直是太狭隘了。大家都为你惋惜，没有人相信你会真的离开，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像我康延成这样的僚机，可以有很多随时都可以换，你不可以。你没有资格自暴自弃。你必须留在这里，以你的经验，以你的技术，你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别的退路。这就是你最好的归宿。 你知道吗，谢振宇？

0: 你的理想不是要成为天霸？天霸一当机，
1: 我什么时候当机了？你是不是天天希望我当机啊？啊！我就不当机，我告诉你。

0: 来，集合，跑步！快点，快点，快点！向右看，撤！向前看，撤！从今天开始，按是非顺序列队，开始。
1: 全体都有了，稍息，立正，向右转，跑步，走。我是谢振宇，我需要这次全队对抗赛中秦大队长和于涛那场对决的所有视频资料。干什么？我要向他们学习。
2: 报告，进来。
3: 处长，
2: 首长，没来晚了，就等你们了啊！哎，现在开会，咱们直奔主题。梁总，你先说，说一下你们的安排。喜欢参加部队的会，因为直奔主题，一总还有在座的各位专家、领导，我跟周总开这个联席会议，也制定了一些方案。对不起了，秦大队长，我们想加大实验的难度。 我们想在人机锁之间做一个适配性的系统。我们的标准就是飞机能够成功挂锁，系统安全可靠，不掉链子。在人机锁之间，锁是着力点。我们想采取最笨的办法，请我们的试飞员冲击挂锁试验，来检验我们的飞行的速度和重力数值。 来验证我们的国产阻拦索系统是不是能扛住我们舰载机在这个数值范围内的冲击，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试飞员适应能力数值的测试。国外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关就得自己过。我一想到用真人去实验，我的心里啊很惶恐。只要人能扛住。 如果人扛不住，我们其他的东西再好，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我的话说完了，
1: 梁总。

0: 你们做过假人的实验吗？
1: 当然做过，但是驾驶我们舰载机撞死的毕竟不是假人。
0: 周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啊、哦，我还是说两句吧。
3: 我听说试飞大队为了这一次的试验试飞，已经排出了试飞的顺序。部队的这种工作精神、工作效率，值得我们团队好好的学习啊。
4: 昨天我跟一总沟通过了，既然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那有些丑话、得罪人的话，我还是想说在前面。一总可以吧？
0: 当然可以。秦大弟、陶子勇，两位老总下面要说的话是针对你们俩说的。
1: 周总，请讲。
4: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试验试飞是为科研服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反反复复的方案调整。
3: 我们的科研团队呢，也会向你们的试飞大队提出各种要求，甚至有一些是
4: 难以接受的要求。这一点我希望部队方面理解，也希望秦大队长、陶政委在这方面也有思想准备。我的话完了。
1: 哦，两位老总，这件事情昨天晚上首长已经把我们俩找来跟我们谈了，我们支持你们成立专家团，给每一名试飞员进行打分，然后根据打分的情况，按照你们的要求灵活机动地进行试验试飞，其他的工作我们回去做。
4: 好，有这句话我跟梁总就放心了。倪总，我们的专家团队啊已经全部就位，随时可以进入试飞场啊。
5: 坦率地说呀，我们要完成各种试飞，首先是军地两方的相互试飞。我们这两个团队啊，要完成记录、检测、监测这些飞行的所有数据，并且呢，及时做出调整，确保我们能够高效的、迅速的、胜利的完成这次任务。
0: 好，这个会开得好啊。虽说是短会，其实已经很长了。
4: 是这样，
0: 大政方针我们已经上报，得到了授权，那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盲人摸象也好，盲人骑马也好，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就是一片漆黑，我们也一定要闯过去。明天早上8:01，第一个科目的第一次试验正式开始，8:01之前所有的人必须到场完毕。现在散会，地方的同志可以走了啊，部队的同志要留一下开一个小会。再见。
2: 谢谢。
0: 再见。
2: 好，再见。好，再见。
6: 秦大弟，你刚才冲我眨什么眼？有什么话你就说。
5: 首长，我没有对您眨眼睛。
6: 你没对我眨眼？
5: 没有啊。
0: 地方的同志都走了，现在就剩下咱们自己人了，有什么话就说嘛。
7: 你举什么手啊？你说。
1: 首长，我认为今天这个会开得不好，跟您有很大的关系。
0: 什么意思？
1: 好像试验试飞全是军工单位的事，只要我们试飞大队会开飞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就好了。
6: 是，
1: 张司令也一样，好像我们只是他们的试验工具。
0: 停，不能这么说话啊！
5: 不不，首长，陶政委的意思我明白。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也学聪明了是吧？
5: 不是，首长，你刚才不是还说吗？地方的同志走了，我们自己人就可以说话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出来，对不对？
0: 那你说，
5: 我是想说呀。所有的试验完成以后都是要放到航母上去的，舰载机一旦完成了试验试飞也是要交给我们海军使用的。嗯，这些国产的设备和飞机到底怎么样，它需要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共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海军航母战斗力建设的大事。
0: 你没说完，接着说。
5: 秦大队长，
1: 该你说了。
5: 你说吧，你是怎么想的？我是知道的。说，
7: 首长，我能说几句吗？
0: 你搞什么搞？啊，部队三大民主，军事民主，那是。

0: 国军的传统，这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1: 有什么话痛快说。
2: 好，那我就痛痛快快地说。为了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中国海军，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做这次试验试飞的主人。张司令都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管地方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应该多一个心眼。除了他们的标准之外，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标准。如果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让他们过关。
0: 你不让谁过关？
1: 你不让他们过关，你自己就过不了关。
2: 那我们也认了，未来设备上了航母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武器性能要完全心中有数。
3: 首长，我军的传统战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统一战线也要以我为主啊。
0: 这样会加大你们的工作量，更会增加试验的危险程度。
2: 即便这样，也应该这么去做。
4: 首长，喊什么散会？
2: 首长，您还没表态呢。
1: 你们在想什么呢？啊？
0: 我们是工作在敌占区吗？舰载机的试验试飞，不是军队一家的事业，是全国人民的。我现在就去找周总和梁总商量，把你们的想法光明正大的落实到试验的安排中去。
2: 首长英明，伟大，
3: 正确，不是一般呐。
2: 同志们，今天开个全体会议，只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上战场的时刻到了。既然是上战场，就要做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有两点要求，第一是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是状态，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去迎接马上就要开始的战斗。接下来我来宣布几件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要求一定要慎重出战，这是我军的传统，出战能不能胜事关士气、信心和全局，我们一定要以出战就是决战的意识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为航母成军这个伟大的战役开一个好头。第二件事情，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队内系列对抗赛排出了试飞顺序，但并不是说到了试飞场每一个科目每一次的试验试飞都要完全按照这个顺序来执行。既然是作战，我们就要因天因地因时，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阵地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具体到我们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任务打什么仗。我是大队长，在大家还没有 LSO 资格认证的情况下，我还是首任代理 LSO 航母舰载机着舰指挥官，有权根据需要灵活安排。安静，不要议论，议论也没有用，这是命令。第三件事是今天上午刚刚决定，由军工单位成立专家团，跟踪监视我们每一次的试验试飞，给我们这些人打分。不要小瞧了这些知识分子啊，他们给你打了分，就会根据分数来要求总指挥和我调整使用试飞员。不管你现在在试飞大队还在什么位置，只要在这一次试验试飞当中你有好的成绩，仍然有可能被安排首先出场。
5: 是啊，
2: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吴强负责带领大家到试验试飞场去熟悉场地，散会以后到门口上车。
6: 散会。

0: 这个航母甲板上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挡住舰载机起飞时释放出的尾焰，并把它们引向两侧，还有上方，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灼伤甲板和为了保护后面准备起飞的舰载机。大家好好参观一下。这回你的机会来了，什么意思？
1: 大旅长不是说了吗？尽管你现在是第三试飞员，但只要干得好，还有可能成为第一试飞员。
2: 规矩都是他定的，
1: 你啊，只要别犯错误，别再违纪，一切皆。

0: 有可能。
1: 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小子可千万别掉链子。
2: 放心，咱们都加油吧。
3: 挂错实验即将展开，说明命运还没有抛弃我。不过这一落一起啊，实在是挺扎心的。一看到这鱼竿，就想起那句成语“当头棒喝”。人怂过，不是不能再雄起。师傅昨天特别发来信息，就郑板桥的两句话：“千磨万击，还坚劲。”然而东西南北风，记住了。
2: 心理辅导到咱们俩了，走。
4: 你先去，我忙完就过来。
2: 我帮你。
4: 哎，别。这事儿我必须亲力亲为。
2: 要我说啊，买根新的给师傅送过去，显得都有诚意啊。
4: 我师傅要的不是杆儿，是我诚心悔过的态度。
2: 在那边等你啊。
4: 嗯。

0: 报告。
1: 接。
0: 考研成了。
1: 等不及你，先送柳云娜回去了。哦。你掐着点来，马上就要吹熄灯号了。你这明显就不想配合我工作啊。
0: 我本来也没什么事儿，我能出现在这儿，单纯是为了遵守纪律。
1: 你有没有事儿，我说了算。
0: 行，那咱们开始吧，简单聊两句。
1: 边走边聊。
0: 你想说点什么？
2: 例行公事，类似回访。
0: 我最近不失眠，不呕吐，不腹泻，无任何不良症状，所以就不用浪费你的时间了。
2: 但你的心理测评是 S 减。
0: 其他人呢？
2: 警大队长于涛都是 S 级。
0: 差别大吗？理由是什么？
2: 他们的心理情绪平稳，而你有波动。你愿意跟我聊聊你的原因吗？
0: 好胜心太强，
2: 够坦诚。带着目的的飞行很容易焦虑，就像负重前行走不远是一样的。你也知道，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
0: 说的容易，
2: 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0: 谢谢。
2: 我希望你真的懂。
3: 谢瑞宇怎么了？
4: 没怎么。
3: 不可能，他要是没怎么，夏医生不能单独跟他谈。
4: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留下来了，但他真没怎么。
3: 哎，你最好说实话，不然小心我给你记评分上。
4: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柳医生。
3: 看我的眼睛。
4: 看着呢。怎么了？
3: 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4: 你要看出来什么呀？
3: 夏医生可厉害了，就这样对视，那眼睛就跟 S 光一样。你发生过什么过往？你以前有过什么事儿？你现在想的是什么？他都知道。可是在你身上，我怎么什么都没说出来？
4: 亏了我没让他看。哎，你说这个夏医生不会是学刑侦的吧？不过他是真厉害，老谢他都能看透，我是佩服他。
3: 谢振宇啊，他虽然是铜墙铁壁，但是也有缺口，只不过是我没看出。哼，
4: 冷了吧？啊、哦，海边城市就是这样的，太阳一落山呢，气温就降下来了。
3: 那你干嘛倒着走啊？
4: 现在的风速是每秒6.5到7.5米，属于和风。我呢，挡。

0: 在你前面，吹到你身上的风就变成2.3到3.3米，属于微风，这样你就不容易感冒了。惯性思维，保护好掌机是僚机永远的责任。哦，到了，我看着你进去。
1: 僚机，
0: 不客气。

0: 大弟，首长来了。
1: 首长，明天就要开场了，我来看看，真准备好了啊？你知道我的标准？
2: 知道，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光说有什么用啊？能不能做到？
2: 不能。
1: 不能，你说你一切准备完毕了。
2: 报告首长，我说的不能是，我能保证我们这一方不出纰漏，但不敢保证试验主持方那边就不出啊。
1: 什么试验主持方？我们才是试验主持方。
2: 那太好了。
1: 出场顺序排出来没有？
2: 排出来了，
1: 拿来我看看。
2: 是。
1: 处长，明天你还是要第一个上。
2: 是的，我是第一试飞员，还是大队长。
3: 首长，我正想向您报告，我反对。
1: 你反对什么？明天只是试验，又不是飞。
3: 虽然明天只是试验，却是我们试飞大队的第一次出击。在战史上，出战往往是形成惯例的开始。
1: 你是怕他有了第一次，以后每一次他都第一个上？
3: 是的，首长。大弟他不是一般的飞行员，他更是大队长，是指挥员。
1: 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明天他还是要第一个上。至于以后嘛，
2: 首长，我正要向您请示呢。我想从明天开始，按照我们的需求和状态自主安排试飞顺序，请首长最好不要再插手，可以吗？
3: 首长，这个不可以。
1: 这个当然不可以。我不是每天都要插手你们的事情，正常情况下你可以自主安排，但是你每次都要第一个上，还是需要向我报告。
2: 是，
1: 我走了，我和张司令还要到基地去看一下。你跟着我干什么？慎重出战。慎字怎么写？一个心字，一个真字，真用心了才叫慎。今天晚上要好好的想一想，把事情考虑的更周密一些，困难想的更多一些。到了明天，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不能光嘴上说。
2: 是。
4: 大兄，你把你女朋友画得有多漂亮，你就把这个动作给我画得有多漂亮。
5: 全体起立！
6: 实验室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正在休息，请您指示，队长您改。
1: 稍息。
6: 是，休息。
1: 正在休息，不像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3: 首长，我们就是在休息，我们边学习边休息。

0: 你们在向外军学习航母甲板上的指挥手语。是的，首长，我就实话跟您说吧，我们呀想睡也睡不着，所以就找了一段外军航母甲板勤务工作人员执行勤务总长的视频。我们呢边看边学，将来我们上了航母以后一定能用得着。首长，航母这东西我们都没有搞过，不光是舰载机怎么起怎么落是个难题。 就连甲板指挥手语，我们也都不知道该怎么比划，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所以说，只能发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向外军学习，搞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甲板指挥手语。向外军学习，既要实事求是，还要有所创新，
1: 是，
0: 更要适合我军的军情。
1: 是。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怎么了？气呼呼的，谁惹你了？
1: 天恒哥，你怎么来了？
0: 我在你单位门口等了你一个小时，问了你值班的同事才说你已经走了。
1: 对不起。
0: 怎么了？不打算跟我说说？没事，不想说算了。走，送你回家。
1: 别烦我。
0: 不是，怎么了这是？
1: 我问你，你之前干销售的时候有没有陪女客户喝过酒？
0: 还真没有，女客户一般都不喝酒。跟女客户喝酒去了？不能喝酒就别喝了，还哭丢。
1: 你会不会安慰人呀？长得好看就得被非礼吗？
0: 非礼？谁呀？
1: 出去！
0: 哪个孙子呀？
2: 谁？
1: 出去啊！

0: 你认识他？那你快跟我说说，他什么来路啊？
1: 不是你要干什么呀？
0: 你别跟我干什么，你快跟我说说啊！明哥，我请你吃饭行吗？或者你开什么条件都行。你看看，咱俩也算同事了吧？啊，咱们一起搞个改装，一起陪客户喝过酒，怎么也算画地为友了吧？不是，你不帮我，你得帮一朵吧？那没有一朵题材，那个电视购物销量咱能这么好吗？一朵怎么了？
2: 一朵昨天晚上被这个王八蛋欺负了，我打听过了，昨天晚上都是电视台的人，就这么一个客户。不是年哥，年哥，我求求你了啊！你跟我说说吧，你让我干什么都
0: 行。我让你干什么呀？
1: 我这可不是冲你啊！我不能眼看着咱们公司广告大使被人欺负，来。你听好了，香琼白酒是他老丈人的产业，他就是一倒插门。那不过这个人呢有点能力，这两年呢把香琼白酒做成青岛第一，而且呢黑道白道都有点人脉关系。
2: 没了，
1: 有啊，你清楚的，这人最大的弱点好色。
3: 陈一朵，我不知道你和赵总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你今天一定要。

0: 要给他道歉。
1: 不可能，我又没做错什么，我凭什么要给他道歉？
0: 没做错什么，陈一朵，就是因为你，他现在一直在卡我们的方案，各种的鸡蛋里挑骨头，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1: 业务是业务上的事情，如果客户有什么需求，我可以继续改稿，但让我道歉，绝对不可能。
2: 对，香琼白酒赵文强，这个人所有的背景资料，还有重点查一下这家公司的税务状况。有消息给我打电话，麻烦你。进。
3: 曹经理，这是您要的酒水的进货单。
2: 香琼白酒，今天开始全部拿掉。
3: 这不太好吧？他们的销售过来问我该怎么回复呢？
2: 让他们直接来找我。
3: 好的。

0: 喂，曹经理，你要的照片我都给你拍好了。
1: 这些牌子都差不多，你看看那边。
2: 那个好吗？
1: 飞翔是不是？
2: 就那个。
1: 你干嘛呢？啊？拍什么呢？
3: 赵总，聊聊。
1: 谁带你来的啊？你知道我谁吗？
3: 嫂子派我来的呀。啊？哎，有些话。你是想当着他面说呀，还是咱俩单独说？
1: 说吧，要多少钱？
3: 我不要钱。虽然是赵太太找我查你，但是香琼白酒毕竟还是赵总您的，我也不想得罪您。
1: 算你识相了，我太太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本事，还不是靠我。
3: 我可以和赵太太说，赵总您在外面洁身自好，努力工作。这但是呢，
1: 你还有条件？
3: 我有个朋友，刚好和您是合作伙伴。他和我说，您有一份合同，可是拖了很久都没签。
1: 合同？什么合同？朋友？饭店的？厂里的？电视台的？
3: 赵总。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没事儿，不着急，您慢慢想。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我可就得给赵太太一个合适的答复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

0: 一朵，湘琼的合同已经签完了。哈哈，你们今天啊早点下班，放松一下。明天记得和宣传的同事啊对小方案。合同签了？对呀，上午还在找麻烦，没想到刚才突然痛快的就签了。哈哈，行，你先忙着。
1: 这还是这数啊！啊，回见，赵哥。啊，烟台奥利百辆，胶州幺六五十辆，上海1.5辆。然后这些给他尽快发货。然后济南，天津这边具体量是还没定下来，等定下来到时候。
2: 天津那边多少辆？
3: 金哥，这是
1: 你俩的呀？
3: 我俩的，
1: 这么多啊？
2: 这就多了，瞧你这出息。
1: 等下批货再卖出去，比这还多。好，哎，你小子，我没看错，有点本事啊！要不是董经理配合啊，也不会这么成功。啊，
2: 是，你俩都是人才，以后咱仨就一起挣钱。哎，
1: 啊，对了，啊，你的
2: 手机啊，
1: 以后工作方面的事儿，咱这样。 打电话不是方便吗？啊，
2: 来峰，还不谢谢金哥，
1: 谢谢。

0: 谢谢谢哥，
1: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可能先走了。嗯，好嘞，拜拜拜拜。
2: 一朵啊，
3: 天恒哥，你怎么来了？
2: 讨债呀、啊！一朵同学不是还欠我顿饭的吗？
1: 走啊，我带你去吃青岛独一无二的野馄饨。
2: 不着急，先带你凑个热闹。
3: 天恒哥，你带我来这干嘛呀？哦，
2: 请你看场表演。
4: 不错啊，跟赵总喝酒有肉吃啊！
1: 好，我赵文强，你敢废了我厨师，给我气开！
4: 不是，明子，我媳妇，我
1: 错
4: 了，听我解释，
1: 是不是？
4: 你听我解释，
1: 是不是？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4: 不是，你听我，听我
1: 给你脸了，我起来，
4: 媳妇，
1: 哇塞，太解气了，跟拍电影一样，你知道吗？哎呀，你看他老婆挠他那个样子，真是，他就欺负我，让他滚回家去吧。哎，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2: 我年纪大了嘛，总有自己的办法了。
1: 啊，你是除了毕来福第一个为我出头的人，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2: 这辈子怎么谢我啊？
1: 带你去吃全青岛最好吃的东西。
2: 什么东西那么好吃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5: 嗯，陈一朵啊，陈一朵啊。陈一朵，
6: 菜来了，
7: 妈，
6: 芹菜肉片啊！哎呦，一朵，
7: 哎，
6: 曹经理，哎呀，
2: 阿姨，啊，
6: 你们这是下班了啊？
2: 对，
6: 啊，大东，曹经理来了。
8: 哎，我这刚才看了半天，我这是。
2: 师傅好，
8: 你好，你好。哎，一朵，你说，你带着曹经理过来，你也不提前打声招呼，这是
6: 就是，
7: 赶紧坐下吃。
8: 哦，
6: 你看你，哎呀，曹经理，这一朵啊，这么大姑娘了，还像个小孩似的哈。
2: 是，一朵多好呀，又天真又率真。
7: 听见没？妈，我饿了，我想吃馄饨。
8: 不是，等着我去。你妈先去聊两句。
6: 啊，对。曹经理，你没什么忌口吧？
2: 啊，没有，完全没有。
6: 好，那快请坐啊，马上就来啊。
8: 来人了，
9: 好了，
8: 对，
7: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青岛独一份。
2: 我真没想到你会把我带到家里来。
7: 我跟你说，一会儿我给你上的那馄饨，那可是我爸亲手包的，还没给你介绍呢吧？那个在炒菜的，是毕来福亲爹毕叔。然后，那个后面跟我爸一块包饺子的，是徐叔，以前可是厂子里面的技术大拿，也是毕来福的师傅。
2: 你这几家人关系真好，还能天天在一起，
7: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你说他们几个下岗的人凑到一块儿摆个摊儿，做个小生意，挺暖的。而且不管遇到多不开心的事情，只要来这儿跟他们一块儿，都特别开心。最开心的当然就是我啦，每天都有吃不完的夜宵。
8: 哎，来啦！
7: 哎，
2: 我来，
7: 小心烫，毕叔。
10: 你最爱吃的嘎了，哦，我今天多放点辣椒。
8: 我不知道你朋友能不能吃，
11: 能吃。
10: 你想吃啥，叔我给你炒的。
2: 哎，我都爱吃，
8: 真的呀？
2: 对，
8: 快坐就坐。
2: 哎，好，哎，
7: 谢谢毕叔啊。
10: 谢啥？啥
2: 呀？哦，差点忘了。先不忙着吃，我有东西给你。哎，
7: 嗯，
2: 我呀，怕你今后还碰上这种事儿，我呢又不在你身边，买台手机给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7: 这东西太贵重了。
2: 你又要跟我客气是不是？这是我买给你的毕业加入职的礼物。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的，你就请我吃饭，慢慢还给我。
7: 那得还到什么时候啊？你要是天天来这儿吃，可不得长上20斤肉？
2: 那没问题。
12: 哎，陈一朵，我说你怎么没在家呢？你少吃点，得给爸妈吃穷的。老曹也在呢。哎，
7: 看，这是天恒哥给我的手机。也有手机啊？
12: 哦，你哥我挣钱了，本来想跟你炫耀炫耀来着。
7: 我跟你说呀，今天天恩哥替我出头收拾那赵总，他媳妇儿给他打的那叫个出气。
12: 哦，是吗？哎，行，你们聊，你们聊，我去给我爹打下手。
7: 来，趁热吃。
6: 怎么样，味道还不错吧？
2: 嗯，家的味道。
6: 哟，
0: 评价还挺高的。
6: 你想吃的话随时去，他们七八点就出摊了。
12: 好。
0: 其实今天带你去有点小心思吧。
2: 哦，什么小心思？
0: 我妈一直跟我叨叨你，今天带你去了，我觉得我能清静两天。
2: 不一定啊，有可能叨叨的更厉害了。
6: 那就一直带你来吃呀。
2: 好。
0: 哦，对了，天恒哥啊，这个东西要还给你。按道理来说，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赵总的事情也是你替我出的头，我不拿这个。
2: 那我也有我的小心思呀，我希望可以随时联系到你。
0: 那没问题啊，你随时联系我，咱们天天去吃夜宵。嗯，
6: 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哎，陆啊，

0: 风。起床了，都几点了？一会儿去台里迟到了。
1: 喂，你咋不早点叫我？
0: 你多大人了，还有人叫？这我拿走了。
1: 哎，你不有一个吗？
0: 我哪有一个呀？
1: 昨老曹不是送你一个吗？
0: 那么贵的东西我能要啊？
1: 这你有病啊，别人送你不要，你非抢我的，
0: 那能一样吗？你小时候抢我多少东西啊，拿你手机怎么了？再说你不是说还要给我买个笔记本电脑，什么时候给我？
1: 这一朵，你就是个强盗。
0: 哎呦，你快点吧，别叨叨了，起来。
2: 朵，里面录节目那个不是你客户吧？坦白说，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0: 哎，机器猫那个啊，才不是呢！
2: 不可能，刚才啊，香城的赵总来签合同，他俩差点打起来。我还听说什么，下次啊，就不是揍你这么简单了。
3: 我说这方案怎么突然就过了？你男朋友路子够野的。
0: 什么呀？别八卦了，有时间还不如琢磨苏哥那个方案呢。
2: 哎。能不聊这事儿吗？我头都快想破了。
3: 想不出来就别想，这种提案交不交都无所谓。
0: 不是不交多可惜啊，毕竟也有中的概率。除几个日化客户，苏哥是我们今年最大的单子了。会上部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要为苏哥成立一个新的广告策划小组。
3: 一朵，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你的方案要是中了，台里真的让你当个主策划？
0: 会上领导不是这么说的吗？
2: 一朵，你还不认识咱们组的领导，那老巫婆吧，
0: 黄姐。
2: 对呀，她这个人就是个工作狂，男朋友也不找，一心啊就在事业上。彤彤刚来组里的时候提了个方案，还在修改阶段呢，人家就把自己名字给出上，
3: 最后还让我参与执行，我趁机溜了。傻子才跟他比还是一样的拿奖金。
0: 不至于吧？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傻吧你就。

0: 干嘛呢？叮铃哐啷的。
1: 窗帘要复工了，我找一下以前的客户资料。
0: 你安静点行不行呀？我都想不出来点子了。
1: 哎，我说你上班之后越来越有领导范了啊，天天吆喝我。
0: 哎，毕来福。哎，你不说这事儿我还想不起来了。你坦白说，你被赵总干嘛了？
1: 能干嘛呀？哦，谈了点事儿。
0: 谈什么了？你是不是动手了？我说赵总怎么鼻青脸肿的？
1: 你夸张了啊。我本来呢，正儿八经找他谈呢。

0: 景点没忍住，我送你去。
1: 你多大了，还跟学校门口小混混似的，真幼稚。
0: 哎，不用便宜还卖乖啊！我告诉你啊，也就是因为你，其他人物理都不理。
1: 幼稚。
2: 哎，对了啊，明天少吃点，晚上带你吃好吃的去。听见没有？

0: 瞧不起你。
1: 我干嘛？别冲动！
2: 虎头，虎头，别冲动！钟哥是吧？合同我们看了，没有问题。你给我点时间，我们把钱凑齐了给您送过来，行吗？
0: 哎，这才叫人生话吗？
1: 明天，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奋斗最好别受伤，否则我跟你没完。
0: 哎，怎么说的跟交易似的？咱这是正规公司，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不对？
2: 是，您说的都对。我们走吧，走吧，去，走吧。

0: 更快
1: 还喝啊？
0: 嗯，喝一点，喝一点。
1: 一朵没回来呢，就等着一朵一起吃吧。
2: 哦，哎，不用等他，他可能跟同事去吃饭。
1: 是，
2: 嗯，咱吃。
1: 哎呀，也不知道来福和他徐叔这几个人去北京的什么情况。
0: 哎呀，没事儿，但是有可能就是会发点钱。要实在没什么别的事的话，过两天就回来了。
1: 你说这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饭多好，你说赶上这么个事儿。
2: 就是啊，奋斗那个孩子老不让人省心了。哎。
3: 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2: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有跟同事去吃饭吗？
4: 我不想去。
0: 那赶紧洗洗手，洗洗手吃饭吧。
4: 没事，我不饿，我先回房间了。
1: 哎，那给孩子拨出来留点啊。嗯。
5: 你得找什么时候啊？找不着也得找啊。
6: 雷一朵，
4: 你那是什么情况？你没受伤吧？
5: 我这有事儿呢，回头再跟你说啊。
4: 喂，喂，没良心的东西，不知道我担心你。

0: 安慰了，新年快乐啊，越来越顺利。我接个电话啊。哎，一朵啊。
1: 天恒哥，你们今天怎么样啊？
0: 啊，挺好，已经见过那个公司负责人了。
1: 那毕来福呢？你可千万要拦着他，他太容易冲动了。上次火灾的事情就是他不管不顾的往里面冲。
0: 放心吧，他没事啊，奋斗也没事。顺利的话，我们大概明天就能回去了。
1: 真的？他没事就好。那你们明天定好时间，我去车站接你们。
0: 好。哎，一朵啊，广告拍得很好，我很喜欢那句广告语。
2: 是吗？
1: 我当时做提案的时候想了好久，

0: 什么是爱情？
1: 啊，我还有些事要处理，你等着我们回去啊。
2: 一朵，
0: 嗯，
2: 妈，你把饭吃了呀？
0: 谢谢妈。
2: 这下高兴了吧？哎呀，知道你跟来福这打小感情就好，但是你是不是也得顾及一下人家曹经理的感受啊？你打了5分钟电话，4分钟都在说来福，你能让人家心里舒服吗？
0: 妈，我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他的。
2: 嗯，
0: 赶紧下楼看您女儿拍的广告吧。
2: 把饭吃了啊。
0: 知道了。
3: 哟，于叔，这么早啊？吃早点了吗？
4: 啊，吃过了。
3: 啊，昨天晚上呀，我不放心，亲自去看了一下奋斗。哎呦，这小子哭的呀，说他对不起您，说他知道错了。
4: 钱，我给你带来了，你点点。
3: 哎。点什么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信得过您。
4: 钱我给拿来了，奋斗人呢？
3: 您少爷等我啊，马上告诉你地址。
1: 不好意思啊，钱不能给你们了。
3: 站住，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要出尔反尔是吧？
4: 操，奋斗还在咱们手上，这钱就当给奋斗买一个教训啊。
1: 没事，师叔相信我，已经没事了，走吧。
3: 等会儿，走不了。你们要这样的话，那我就对徐峰都不客气了。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0: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象。听咱妈说，你搞对象。谁呀？是罗建不？
1: 你别跟你瞎起哄啊！你看他那死处，大了半眼也不足看不上，总能跟他过不行？
0: 我就说不能啊！这我们能是那眼光儿，能看上他呀？你瞅那罗建啊，一天像个二流子似的，摇头晃脑的，长得一秀，
2: 像个小老太太似的。
1: 你看，好的，
0: 就那啥呀？我告诉你要跟他搞对象，嫂子第一个不同。
1: 就是你别说哎，嫂子，家里还真有能看得上的。
0: 谁呀？
1: 咱妈，还有二哥二嫂，都觉得他好，我咋就没看出来他哪儿好不行？
0: 你二哥二嫂觉得好，那是因为你二嫂觉得他好，那他弟弟呀，那咱妈岁数大了看不懂，这你还不明白吗？但大嫂能看明白呀，对不？你说那介绍人也缺德，咋就介绍他了呢？哎，就他那样能配得上你啊？你呀，你就这样似的。这介绍人有病，
1: 你有病
0: 啊？
1: 介绍人是我二哥二嫂。
0: 那拉倒，这话当我没说过。但是啊，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就是这么个事儿。妈的，你让他骗
1: 子，我傻呀？
0: 一天鬼子溜了呢，就那么不行。
3: 这是咱家的货，但是这线明显是重新上过了。再瞅瞅这儿，明显的针眼儿，这烂线头子，过去就叫疙瘩汤，就是穿上辣椒都往下掉。明显的，咱家是遭人算计了。
4: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1: 是不是又是贾卫民干的呀？
5: 不行，因为今天贾卫民他家的货也出问题了。
4: 哦，
6: 贾卫民今天在海滩上啊，可算现了大眼了。他为了证明自己家的泳裤质量好，穿上就蹦海里去了，半天人没上来，裤衩飘上来了。
4: 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6: 现在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已经铺满了整个行程，所有的商铺里如果都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家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这个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招实在是太阴险了。
5: 明天咱们去送货的商铺啊，挨家户走一趟，但凡是咱家的货，只要有一件有问题，就全部都收回来。
6: 不，明天全行程断货，一件不发，
0: 全停。
4: 那这生意不毁于一旦了吗？
6: 相对于抢行市的来说，我觉得名声对我们更重要，这才是咱们将来往后发展的根本呐。
7: 那裤衩游的太快了，我这么多年的泳技我都没追上他。
0: 没事儿，伟民，人回来了就行啊。
7: 你把这盆。

0: 人拿走，我瞅着我闹心。
1: 咋还俩本呢？
0: 你不得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吗？

0: 媳妇儿。
1: 嗯，咋了？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啥？
0: 我是让人给算计了。你想啊，要是那么我困了，
1: 这才几点呢你就困了？
2: 那有一下午，我多累啊。
3: 贾卫民啊，我是真想不到别人了。但是他的泳裤也出问题了，解释不通啊。
1: 锦溪，
3: 嗯，
1: 咱们只能停一个月，
3: 嗯，
1: 只要超过一个月的话，咱们资金链可就断了，北戴河那边也顶不住，那边市场可千万不能再出问题了。
3: 幸亏啊，有个北戴河的市场。没办法了，咱现在只能一件一件检查，把好的货呀都先往北戴河发。别做梦，赶紧睡吧。

0: 我都快睡着了，我说你干啥呀？
1: 我问你点事儿。
0: 啥事儿？就快快快快快说。
1: 说。哎，今天这事儿，你觉不觉得有点怪呀？
0: 会有哭的事儿？是挺怪。
1: 还有呢？
0: 还有？还有啥？
1: 你二哥。
0: 我二哥怎么了？
1: 全兴城这用户全都停了，这他要干啥呀？断自己财路啊？
0: 孙淑芬，你别起幺蛾子。
1: 我起啥幺蛾子呀？就你二哥，这好几天早上，一大早就没影了，上哪去了？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他上哪？
1: 好，北戴河倒腾用户呢。
0: 哪儿？
1: 北戴河。
0: 北戴河，
1: 我的妈！你可小点声了。
0: 北戴河
1: 啊，这北戴河可不比他姓的眼地儿大呀。我就怀疑啊，他就把那些好货都送到那里了。要不咱们真怎么能有那些质量问题的事儿？
0: 哦，要不我说还是我二哥有办法吧，真厉害。
1: 哎妈，傻丫头还乐呢。嗯，我都怀疑他有点别的心眼儿，你知道吗？我都打听了，那边用户比咱们贵，
0: 这不挺好吗？
1: 那你二哥卖的也贵呀，
0: 那不更好吗？
1: 那你知道他中间黑咱多少钱吗？打着三天两头去一趟，哎，有的时候一天就去一趟。
0: 孙淑芬，你是不是嫌最近咱家太太平了？你是闲的吧你？
1: 啥玩意儿啊！这有金喜好能挣钱，我比谁不高兴啊？
0: 那不就得了？
1: 关键呢，这家里有一个念过大学，会会计，有心眼儿。完了还有个败家弟弟呢，你二嫂啊。你合计合计，他那弟弟一天游手好闲，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这将来这要娶媳妇儿。你二嫂能不给拿几份？这不都他的事儿吗？
0: 能啊，
1: 还能啊！傻丫头啊，你呀、啊，就是岁数小。喝点，喝点。嗯。
2: 锦溪。
3: 哎。
2: 锦溪，你来来来来来。
3: 啊。怎么了？
2: 看这泳裤，这是那天贾为民家他们出问题的黄绳泳裤、是吧？
3: 是。
2: 但其实这泳裤是咱们家的，你仔细看看，只有送到大白家的这一包黄绳泳裤有问题，他们送到其他商户家的黄绳泳裤质量都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甭管怎么着，兴城这些商户啊，对你黄绳的白绳的他都不放心了，都不上货了。我感觉这事儿跟贾为民脱不了关系。
3: 这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吧。
2: 没有。
3: 这个贾为民，真得教育教育他。但是媳妇儿，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啊？
2: 我仔细查了一下，运输环节。
4: 运输环节。
2: 老许。
5: 你当初说。能把彭锦熙拉下马，
6: 咋还把我们给拉下来了？
7: 还拉稀小分队呢？这下我们全拉稀了，满新城都不要我们货，我们白天晚上做的黄绳泳裤，这不白做了吗？
8: 话不能这么说，咱是取得胜利的。哎，彭锦熙厂子不停了吗？
6: 那我们也停了呀，赔钱，
9: 赔钱，
10: 赔钱，
9: 赔钱，
10: 赔钱，
9: 赔钱，
10: 赔钱。
8: 你听我说两句。
7: 不听不听，你和彭锦熙都串通好的，什么黄绳白绳的，你俩一样一样的，没一个好玩意儿。
8: 他刚才说什么？
6: 说您俩没有一个好玩了。
8: 不是上一句。
6: 说你俩一样一样的，

0: 上当了。
1: 你就继续演，演吧。
0: 我演什么呀？看，哎，咱那小黄绳对吧？啊，看看，哎，这绑定鞋啊，跟我玩阴的啊！大伙看明白没？咱那小黄绳，哎，那料子为啥是彭锦熙家的料子？咱被玩了，他使路子跟咱使的一模一样，栽赃卸货，搞臭对手。
2: 这马大哈太美了，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个耽误事儿吗？

0: 彭锦熙太缺德了。
1: 别说别的，赔钱，
2: 赔钱，赔钱，
3: 赔钱，
4: 赔钱，
5: 赔钱，
6: 赔钱，
7: 赔钱，
8: 赔钱，
9: 赔钱，
10: 赔钱，
11: 赔钱，
12: 赔钱。
0: 你们这是干事不行，喊口号都一边急呢，怎么？
13: 赔钱啊，这事儿我答应你们。泳裤在这儿，我一定把这些全卖出去，我给你们找到最好的出路，
14: 行吧？
15: 好出路你就把我们泳裤都收了。
16: 收了，
17: 收了，
18: 收了，
19: 收了，
8: 收了，
18: 收了，
17: 收了，
16: 收了，
3: 收了，
14: 收了，
7: 收了，
12: 收了，
9: 收了，
10: 收了，
6: 收了，
4: 收了，
13: 收
4: 收
13: 收收收收收
5: 收了，
13: 收收收收收了，收了，这些泳裤我全收了。
0: 知道喝，那就不花钱呢。
20: 行了行了，别叭叭了，真给后悔了。
0: 你说啊，就为了赌那气，固定主。

0: 丢了。你那嘎巴眼睛能不能睁开，往远看点，就盯着别人家那点东西啊。
1: 罗红来了，
0: 完了，肯定是知道咋回事儿。完了，这事儿弄不好就得蹲巴黎的。
1: 你闭上你的乌鸦嘴啊，看我眼色。哎，罗红老妹来了。
2: 能行大哥。
1: 哎，里边请。哎，坐。喝点汽水不？
3: 老妹儿，你找我有事儿啊？不是，老妹儿，你别盯着了，这很不自在的。
2: 徐大哥，咱们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有几句话呢，我想跟你唠唠。
3: 我承认。
1: 我确实对彭锦秀非常来气，
3: 挺窝火的，所以又加一时糊涂，我才相信了那贾维民那混小子的话。我答应他干那事儿了。
2: 那贾维民他家的泳裤为啥也出问题了呢？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家都是各自拿回家去做的，我没跟着看。啊，不过那贾维民说啊，他说为了打败你们家，这次他们把自己家这批货全换成黄色的系绳，必须保质保量，这是他原话。老妹儿，
2: 行，徐大哥，谢谢你啊，跟我说实话。那你这以后啥打算呢？还想不想给我们家送货？
3: 想了。
2: 那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
3: 之前你不也帮过我的吗？这么回事儿，我给这个港商送过货，因为我手头上有泳裤，我一下就想到你。
4: 感谢感谢。
3: 我这价你嫌低不？
5: 价儿确实有点。
3: 我不懂你们成本啥的，你要合不上咱不卖也行，我那边好说话。
5: 不，卖，他要多少咱有多少，反正堆一大堆货太难受了。
3: 那正好叫人装车吧。
5: 哪有人呢，就我自己。
3: 我帮你。
5: 你咋这么好，你喝口水。
3: 我喝呀。
5: 烫了，你吃口西瓜。
3: 好好
5: 别好，你糖尿病不行。
3: 哎，行了，就先干活吧。
5: 哎，好，
3: 来。
5: 就来吧，
3: 货在哪儿呢？
5: 就在
3: 啊，那行，走，来，
5: 过来，
3: 多给我两包。嘿。

0: 这批货呀，咱呢先紧着北戴河那边，兴城的市场咱饿他几天。
1: 大哥，你俺不坐着看呢？真是挺好看的吧，大哥。你看，老二两口子还没回来吧？
2: 我有点相信你说的话，大哥说的没错，可得有事。
3: 哎，妈。 那你说那牛魔王长得像罗斯福不？不是，那撮毛，那牛魔王那撮毛，还有那个鼻子跟罗斯福长得一模一样。我就不是说你，哎，他叫罗斯福，我以后我就他就不叫牛魔王了。
4: 啥呢，大哥？
5: 给我封。

0: 来来。
1: 嗯。
2: 妈。
1: 那啥，那个你去把被铺上吧，媳妇儿。
2: 行。
1: 啊、
2: 嗯。妈，那我先进屋了。
1: 累了，今天。
3: 确实像我老丈人，就差个鼻画了。
4: 头费那一撮也行。
1: 睡了啊？那这儿啊？
2: 来睡呢。
5: 老二以前最爱看《西游记》《牛魔王》那段，这就回去了。为啥？还困？肯定有事儿。

0: 你可真笨，你再不跳咱回去了啊。
1: 这来都来了，往里跳往外跳不都是跳吗？
0: 那你快跳啊，
2: 别着急啊，我这不是慢慢
3: 这老二也真是的，你好好倒不走，翻墙干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废话，他从这儿走，人和货不是都不要买票了吗？你快起来，哎，别在这吵了。哎妈呀，
1: 快点，快点，我一下。
0: 凳子，快点，快点，快点，走。哎，走，走，走，走。
1: 票验了啊！看他们眼睛咋了？票验了啊！
3: 哎，
1: 票呢？
3: 在你那儿呢吧？
0: 在你那儿了吧？
3: 在你那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3: 在你那儿呢？在我这儿呢？
1: 我找找。别磨蹭了，赶紧补吧！
0: 不是，咱有票补啥票啊？我哪去了？我拉了丢了呀？
1: 我让乘警来帮你找啊。那个秀拿走补张票呗，没带钱。
0: 出门不找带钱啊？
1: 这不着急吗？
0: 你可真行，刚才怎么不卡死？
1: 票呢？来了啊。这谁的货呀？
4: 是他的。
1: 这还躺个人呢。哎哎，
5: 谁呀？
1: 票呢？
5: 哎呀大姐，哎呀，哎，我这刚想找你补票。
1: 怎么又是你啊？
5: 来，我补一个人票来。
1: 补一个座位的票？你这么多货都得补票？
5: 别姐，我跟你说，我跟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好不好？
1: 你每次都来这一套，不行不行，赶紧补票。
5: 不是姐，真的，我向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我绝对不占这么多座，行吧？我就一个人的票去，一个座位票去。
1: 真是的你，别给我耍花样啊！一会儿我来检查。
5: 小姐，你放心吧。这嘴有那么甜？
0: 欺负人了，找他去！别动手，你别忘了咱是来干啥的。

0: 你是不是因为黄生永哭事生我气了？啊，魏明，怎么了你？我那黄生永哭，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下次肯定不碰你东西了，我肯定不碰你东西了，你别生气了，行不行？哼，
1: 受不了你这出。没有，
0: 你这饭也不吃，水也不喝的，那我不心疼吗？
1: 你家爷们儿啊，啥也不剩吧，就剩爱你。我都没合计黄生永库的事儿。
0: 嗯。
1: 我合计老许，老许说大量用货要卖给港商，白星城啥时候来过港商？
0: 嗯。
1: 那人家兴许就是有港商嘛，有港商是有港商的事儿。那老许那样，他配认识吗？怀疑是不是咱兴城自己内部人在这搅这局儿？
0: 退一万步讲，就你老许真是港商，那我也不能让他做咱家中间商啊，是不是？要卖我就得直接卖给港商，这钱也得是我挣，凭啥老许倒一手啊？魏明，你说我咋命这么好呢？你说我咋找着你呢？你说呢？
1: 干啥？ 你这出那跟谁学呢？我真的，我真心的。我想出去一趟。
0: 哎呀，等会儿别出去，你把饭吃了。
1: 哎呀，我得把碗卖。哎呀，
0: 不，你把饭吃，那怎么办？
1: 吃，别磨叽了啊。
2: 这个，快进。这个八块。哎，老七媳妇儿，啥意思啊？老七跟他说话怎么不理我呢？
3: 那个黄绳那泳衣卖咋样？还提那黄绳呢？还黄绳呢？
2: 那顾客都知道那黄绳就是次品的代名词，那整的俺家那些黄色泳衣、黄色泳裤都卖不出去了，你坑老人了，你都。我不是坑人，那我不也让人坏了吗？
3: 行了，别整了，没有用的了，赶紧走吧。
2: 不收不有人收吗？老许就收了。
3: 老许虎，老许乐意收，你找老许去，拿走拿走，赶紧的。
4: 哎呀，这些菜八个了已经，那可不是，这菜花多少钱？这得是，
5: 不行，那谁，锦绣啊，
4: 大嫂，别整了，那这太多了菜。
3: 秀，淑芬，快来吃吧，别再做了，吃不了啊。
5: 是你这是干啥？过年了，
4: 过年都没今天硬
5: 啊，这太硬了，这菜。
4: 你还说，哎呀，说不整又不，还就又盛菜，
5: 又整东西，
4: 这
5: 是啊，
4: 新鲜的。
5: 这家伙，
4: 哎呀，鱼来了，这鱼头得对着嘛，来，鱼头对着嘛，哎，
5: 爷，
6: 哟，这是向着他二哥呀，
5: 二哥好啊，
4: 嗯，
5: 咋的呀？鱼头鱼尾，咱俩喝一个，老妹儿。

0: 怎么的，嫂子，坐着，
1: 坐下吧，
0: 坐啊，扎着干。
2: 二哥
3: 啊，
2: 敬你。
3: 不对，你不对，不是献殷勤，气氛有点不对。你是把啥东西弄坏了？你是把电视弄坏了？
4: 哎呀，这是干嘛？这是。
2: 你这段时间不是总往外跑吗？没事也不着家，你别总扒拉我。
3: 你堵他干啥呀？
2: 我们怀疑你在外边挣着钱了，不管咱这个家了，有私心了，黑了钱了。我今天跟大嫂还跟踪你去北戴河了。
3: 嗯，不说这些了，说这干啥？都这上面。那啥，这么菜儿，这吃着，
5: 来
3: 吃菜，喝酒喝酒。
2: 二哥，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你一个人拿了那么多东西，站没地方站，坐没地方坐的，你就为了省一张票钱，你跟人家点头哈腰的，直陪笑脸，饿了就在那啃那个破馒头，也没舍得给自己买瓶水喝，噎得你在那直翻白眼。我心里不得劲儿。
4: 哎呀，没那么严重
3: 啊。
4: 哎呀，这个事儿吧，主要是赖我啊。这个北戴河这个市场这事儿呢，我应该早跟你们说。但是呢，它不是不稳定吗？是吧？你再有一个大哥呀。现在天天上班很忙，那泳衣呢？这事儿也是我牵的头要干的。我这体格行，二哥体格，我就多干点呗，是吧？而且，
2: 二哥，
4: 妈，我跟你说，不是那个我舍不得买水，我没来得及。再说干活嘛，吃个顶个饱就行了，哪那么多事儿，是吧？
2: 二哥，你说你啥事儿都考虑家里边，一有点事儿吧，你就自己在那硬扛着。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你最惯着我，你说我怎么还能怀疑你呢？我大嫂一跟我在那说小话我就信了，我就跟他去了，还寻思抓你现行，我太不是人了。
6: 住手！
1: 我也太不是人了。老二啊，这大嫂不是怀疑你，我大嫂这是担心你，还害怕你走下道，怕你堵。
2: 你可拉倒吧，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跟我说的有理有据的啊。你跟我说什么我二哥卖一条裤衩就能往自己兜里揣五毛钱，你要不这么跟我说，我能怀疑我二哥吗？
4: 就这你瞅着。
5: 慢慢，别管他，坐来，耍吧，一天就这套，我太了解他了，你给我待着吧。舒淑芬，我跟你说，你从小你就这小样，知道不？东家长西家短，扯完这个扯那个，你蛊惑完秀以后，你上这来蛊惑我来，给我弄的五迷三道。老二啥人你知道不？咱家都什么人你知不知道啊？我是啥人？老二像我呀？老二啊，
3: 那个。嫂子，我跟你说，你可小瞧我了。那裤衩子哪只挣五毛钱呢？我一条挣八毛，这么低估我能力吗？再有哈，咱家里呀、啊，以后有啥事儿，就直说，是吧？有啥事当面问，不用背后合计，是不是妈？是。再说了，你俩有点不够意思，你俩，啊，这知道我扛一天大包，扛那老些东西，你们跟我一天也不帮我拿那啥。
7: 老大，
8: 哎，妈，
7: 你让那淑芬和秀敬老二一杯，这事儿能过去不？
8: 能，妈，你说了算。
3: 来，秀儿来，二哥给你喝一杯啊！不琢磨这个事儿了，来。

0: 哎呀，嘿嘿嘿，行行，你慢点喝吧，干一杯吧。
1: 嗯，你咋的？表示。
2: 媳妇儿，快起来！
0: 起来，媳妇儿，快走，快走，起来走。嗯。哎，
2: 扶着你妈。哎。来，嫂子敬你了。
1: 怎么的？你还拿杯啊？啊，让你表示一下，干啥呢？
2: 嫂子干了。
1: 啊？
2: 来，老二。
3: 不是嫂，哎，嫂子，哎。哎，大哥，
1: 有量有量。
2: 老二，好久。
4: 哎，孙淑芬，让你敬酒道歉，让你道歉，不是让你品酒，错了。
3: 坐会儿，大嫂，
2: 哎，
3: 我跟你说，要不说啥事咱家大嫂不太吃亏的，这么好酒，你说干就干了，咱妈都没喝上呢。媳妇儿，快去再求一杯。
4: 没等
2: 着，
3: 你这是，
1: 你这是，
2: 干
1: 我这，
3: 快快坐，坐好，坐好，这边。哎呀，哎呀妈呀，行，嫂子你行啊，你厉害，你是这，
2: 快过去了呗，
3: 过去过去，呀，吃个饭，这么好菜，快赶紧吃饭，大嫂啊，啥玩意儿，对不起，我自己没事跟我说，来来来。一起干一个，
0: 慢点啊！
5: 走，
0: 你干啥啊？
5: 拉下去。
0: 我上厨房去。
5: 你拉倒吧，帅哥，你肯定是去北戴河，
6: 我跟你一起去。
0: 下去。什么玩意儿北戴河？什么北戴河？我上桌吗？你别老整。
5: 我不下，我就要跟你一起去北戴河。
0: 下去啊！
5: 不下去，你就带我去呗。
0: 说好。
5: 二哥。
0: 说。
5: 二哥，
0: 你快快快点！
5: 来
0: 算病
5: 来了。我没有。二嫂，咋的了？这是？我也要上北戴河送货去。
0: 来。
7: 你去北戴河这个活你干不了，你知道那一包货有多沉吗？
5: 我有劲儿，我有的是劲儿。你没听说过吗？我们老彭家的人，女的都当男的使，男的都当驴使。
0: 什么这驴？你这是话说的，你这是个一张嘴吧？三句话不得罪个人，你就完，就这嘴还去还不得把那个客户都给得罪了？下
5: 我不吱声还不行吗？二哥，你放心，咱肯定不带多花钱的。他们要是让我补票，我就跑。你看，我这胶鞋都换好了。
0: 让你逃票去了，搁这儿啊？你快下去、啊！
5: 我不下去，我肯定能行，我不带跟你拖后腿的。
7: 哎，行，秀，二嫂答应你了，回头你去那儿少说点话啊。但是呢，你这一个姑娘去也不行，回头我跟你二哥商量一下，看怎么安排一下人手，下回让你去，行不行？
5: 行，你看，太听我二嫂的，早就跟你说好
7: 了。进屋去吧，
5: 这么说定了啊。
8: 谁跟你说定了？
7: 哎呀，行了，
8: 你
7: 哎呀，走吧，
5: 你说没说定？
0: 起来，起来，起来，
7: 说定了。
5: 好嘞，慢点，二哥，来。
8: 你这什么二哥吧？你
5: 走吧，
0: 你能定吗？这事儿？
7: 这新城市场都停了这么久了，那市场那些人早都起疑心了。你一天天说自查自纠呢，然后完了你也不出现，那贾卫民他能不怀疑吗？要让他知道咱们在开发北戴河市场，那他肯定又得来搅和咱们。
0: 那你啥意思？你让秀一个人上北戴河去跑去？他一个小姑娘，一次弄那么多货，他怎么弄得过来？不得累死？
7: 我是想啊，让罗宪跟他一块儿去。那罗宪这小子最近看大家做友商挣钱了，就心里也长草了，一天天不好好上班，天天往那市场跑。那不如让他俩一块儿去呗，做个伴儿，不挺好吗？
0: 那也行啊。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可听罗宪说，那贾卫民又琢磨你了。你没事，你赶紧露泡冒泡。
0: 冒。我觉着他那个货呀，也快见底了，可以冒泡了。我是螃蟹，我不冒泡。
7: 是啊，你看你穿的小，是不是螃蟹？你看一下。
0: 你像螃
7: 蟹。
9: 哎，慢点！
10: 哎，票还挺沉啊！
9: 慢点！哎，
0: 来卸货了，来！
10: 哎呀，
0: 李婶，来，快！哎，
9: 慢点啊！对，后边上面都是啊，这边俩人。哎，慢点！来这边。

这是位于西安临潼区城南的骊山。相传周幽王为博得爱妃褒姒一笑，曾在这里举烽火戏诸侯，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人耻笑。骊山的故事还在继续，又过了1000年，这座山下发生了一件大事，被再一次写进了历史。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一个就在附近当刺史的重要人物。唐玄宗要约见的这个人是谁？有什么来头？皇帝为何要这样郑重其事的约见这个人？710年6月19日夜，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妄图效仿武则天，以异姓君临天下的韦皇后及其女安乐公主，拥立父亲李旦重登皇位，李隆基被封为皇太子。公元712年七月，李旦毅然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

0: 至此，李隆基才算真正掌握了朝中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然而，面对礼崩乐坏、乱象如麻的局面，年轻的天子李隆基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1: 八年之间发生了很多政变，那李隆基本人能够稳定的接掌政权，前提是他通过政变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平公主是他的姑姑，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女儿。那太平公主在睿宗在位的期间，实际上权势是非常大的，包括在这个玄宗刚继位的时候，七个宰相五出太平之门呢。所以在那种格局下，李隆基要克服很多东西。
0: 唐玄宗深知要根治乱象，重整朝纲，重现大唐盛世，首先得物色一个能干的宰相。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考量，唐玄宗终于决定请出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
1: 因为有各种派别交织在一起，各种权力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要有一个很强势的人。

0: 姚崇是老宰相，而且确实个人就是不会随着政治的这种变动随便变换自己的立场，他很刚正不阿，他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所以这方面我想就是结束后武则天时代连续的政局动荡很合适的一个人选。
1: 姚崇应邀来到骊山的时候，正碰上唐玄宗在兴致勃勃的打猎，姚崇便应邀跟皇帝打猎。此时的姚崇虽已年过花甲，猎场上却往来飞奔宛若少年，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
2: 那么为什么在骊山阅兵的时候把姚崇找回来？因为张悦这些人知道玄宗的这个意图，坚决反对。那么玄宗为了摆脱他们的这样一个包围，就采取了这么一个不平凡的行动。在骊山阅兵的时候，首先以军容不整，是吧，把功臣中间的一个说要杀，结果我们求情了没杀，不管怎么说杀了一下他们的威风吧。然后呢就把姚崇这个任命下来。那么姚崇继位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定皇位。
1: 第二天，唐玄宗一指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正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
2: 唐朝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社会阶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在制度方面也面临着很多需要变革的东西。
1: 于是限制皇亲国戚元老功臣的权力，整顿机构，裁减冗员，选拔清正廉洁有能力水平高的官吏，抑制奢靡，打击厚葬，减少僧尼，压制佛教势力，改革十封制，宫内宫外的改革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开天盛世的序幕在徐徐拉开。遗憾的是，姚崇只干了三年多就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但就是这三年多的改革帮助唐玄宗在短时间里从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困局中摆脱出来，给大唐王朝开创了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大好局面。姚崇走了，但改革还得继续，由谁接他的班呢？姚崇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璟。
0: 宋璟的背景跟姚崇是相似的，也是武则天时代培养起来的宰相，也是经历过武则天时候的退位的政变，经历过武则天以后的各种政治动荡，而且也长期在地方任职。就宋璟和姚崇一样，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元七百一十六年，唐玄宗派人专程远赴广东，将宋璟接回长安。宋璟是姚崇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他上任后的工作仍然主要放在整治吏治上。为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出台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在旁的规定，唐玄宗立即同意。于是朝中奸佞小人诬陷忠良的现象立即锐减，政治更加清明。宋璟在任时

0: 选拔了许多认真称职而品行优良的官吏，受到皇上和群臣的赞叹。唐玄宗经常告诫后来的宰相，以后挑选官吏都要以宋璟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吏治清明，万民富有。
1: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阅历，有共同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姚崇制定的很多的政策法规，宋璟就能够坚守保持了开元初年姚崇制定的这些政策法规法令的延续性。
0: 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整治与改革节省了开支，充实了国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田户减扩，将那些因战乱逃税等原因被迫逃亡的田户进行全面的普查登记，结果扩出80万逃户，相当于当时全国户数的10分之1有余。田户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田户的增加大大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国家仓库达到空前的富足。
2: 那么这种工作呢，它主要的就是把从一个地方逃亡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或者投靠地主成为地主的佃户，也就是所谓客户，或者自己去开荒成为一个新的农民，大概就这么两种情况。那么当时所谓搜刮户口、捡刮这个土地呢，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经济繁荣是衡量盛世的第一把标尺，但对于太平盛世的标准，唐玄宗自有他的理解。盛世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唐玄宗又看上了一个人，他知道此人可以给他带来想要的东西。又是一纸诏书，在朝廷上下素有争议的文坛领袖张悦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
1: 他是进士出身，做过中书舍人，写大手笔写文章的人，而且他在李隆基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在东宫做太子的老师。玄宗跟张悦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也张悦非常的受信任，几次罢相又多次启用。
0: 在此之前，身为兵部尚书兼知朔方节度使的张悦已为唐玄宗立下赫赫战功，他大量裁减戍边军队，使之归田，同时变革军事制度，由府兵制改用募兵制，两条建议立即得到唐玄宗同意。这项军事改革既减少了财政支出，又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唐玄宗此次任命张悦却另有目的。
1: 就是玄宗用姚崇、宋璟是为了肃清吏治，整顿政治秩序，澄清政治风气。那他用张悦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既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也有依仗他的文学水平来粉饰太平盛世，或者叫来装点一个太平盛世的味道。
0: 这里就是当年由张悦一手创办的长安吏政书院。在书院，张悦自任修书使，负责修撰图书、整理图书、研究礼仪，根据玄宗皇帝的需要提供文化决策，而且还给皇帝授课。同时，张悦把当时的一大批文人集中到吏政书院，如大诗人贺知章、原来的老同事徐坚，还有他在贬官越州时结交的好友赵东西等等，全都在吏政书院供职。书院一时文人荟萃，文风兴盛。 盛世大唐的文化气象正在这里积聚、酝酿、升腾，最后的云蒸霞蔚只是个时间问题。
2: 从政治体制一直到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地进行了变革。那么在进行这些变革的时候，唐玄宗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宰相或者不同的官吏，不同的官吏。他这里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学有专长，有些人对这些问题比较专长，有些人对那些问题比较专长。另外还有一个，采取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地摆脱利益集团的牵扯。
0: 在姚崇、宋璟和张悦之后，在张九龄之前，唐玄宗先后任命的宰相有十来位，这十来位宰相的品德才识高下虽各不相同，但各有所长，均为当时的不二人选。在唐玄宗之前，唐朝已有100余年的发展，期间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接力棒一直在往下传送。
1: 唐朝开国的背景是隋末的动荡，经过贞观时期的治理，天下迎来大治的局面，我们叫贞观之治。然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在稳定的发展，尤其是武则天执掌政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其实唐朝发展得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把它叫做盛世，而真正所谓盛世要到李隆基继位45年，大概开元45年的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盛世的局面。
0: 这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唐朝疆域地图，我们拿它与汉武帝时代的疆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于唐朝，西南以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路为天然屏障，与尼婆罗、天竺等国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王国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是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次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因为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会情不自禁地涌出自豪感。
1: 那什么是盛世呢？就是政治要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要繁荣，疆域也比较稳定，对外的关系比较稳定，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称为一个盛世。
0: 这就是今天拥有800万人口的西安城，这座城市的人口大约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口的170分之一，也就是170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住在西安。看看这些潮水般的人群，你可能会问，1200多年前的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里住着多少人？答案是，当时长安的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也就是说，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中，平均每7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城长安。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5-6千万，北非人口则是300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2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

总人口的1/3。但人口多，并不意味着负担重、消耗多。相反，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到6.6亿亩，人均超过9亩，是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

0: 农具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直到现在，在西安的城郊还能够找到使用屈原犁种地的习惯。有时候，现代化的农耕设备并不一定万能。屈原犁一直在地势狭小的田地上发挥着用途。1200多年前，屈原犁诞生了。与此前的犁相比，屈原犁主要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犁铧普遍屈小而锋利，便于深耕并减少阻力；二是由过去的直圆变成现在的屈圆，这样便于安装犁臂，能自由调整犁臂的方向，调节犁臂入土的深浅，同时使用起来轻便灵活。屈原犁的诞生让开元天宝年间的农耕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 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吧？当时农具以耕犁为中心的农具、配套农具已经发展成熟，跟现在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几十年以前，我们的农具基本上就没有大的变化。
0: 勤劳智慧的盛唐农民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桶车。它形似纺轮，竹筒或木筒环绕轮上，架设于溪流或涧谷之上，利用水流冲击轮子转动，以竹筒汲水上升，倒入水田，不必用人力，却自动转运，昼夜不停。这种灌溉工具工省效高，尤其适用于丘陵和山地种植。唐朝的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食物。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的兴修，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广阔的耕地上种出无数粮食。
2: 还有就是育秧播种技术开始出现。你知道育秧技术其实非常关键，没有育秧技术之前，你一块田里面，你从秧苗的时间也要占领这块土地。那有了育秧技术以后，它可以移植，就是一亩秧田可以供十亩田的那个秧苗，那你的另外九亩就空出来，可以这个期间是土地可以利用的。
0: 这是位于洛阳老城区北侧的韩家仓遗址。我国考古工作者1971年发现时，还以为是八角墓葬，等看到铭文之后才知道，它正是唐玄宗时代大名鼎鼎的粮仓韩家仓。这个粮仓的规模之大不可思议，东西长约600余米，南北长约700余米，仓城内东西成行，密集排列着400多个粮窖，粮窖口径最大的约18米，深约12米，可藏粮10000数千担以上。这些颜色灰黑的颗粒叫做碳化谷子。

0: 在1300多年前，他们可全是黄澄澄的稻谷，粮食太多，吃不完，只好让他们碳化。韩家仓，只是唐政府在全国各处所建许多粮仓中的一个。在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大小粮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1: 唐朝的这个农业生产啊，那是支撑了整个唐朝的繁荣。你只有粮食多了，社会分工才能扩大，社会的积累才能够扩大，那么手工业、商业、城市才能够繁荣。
0: 吃不完的粮食储存成了问题，促成了盛唐时期酿酒业的空前发达。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酒肆遍地开花，神州大地变成一个巨大的酿酒车间，文人墨客也以酒为名抒发情怀，唐诗中赞美的名酒就多达90多种。
2: 就像杜甫的这个有名的诗叫《忆昔》，包括中学课本经常要引用的，他就说这个开元天宝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史，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实际上他就是歌颂了当时的开元，包括天宝年间的这个盛唐的景象。
0: 今天的西安，各式各样的美食数不胜数。薛亮是一名饭店的厨师长，在西安，成为厨师长的一项必备基本功是需要掌握至少几十种特色面食的制作技巧。而西安五花八门的面食制作工艺，就是源自盛唐时期的农业繁荣。盛唐时代，粮食充盈，人们充分利用这些多得吃不完的粮食，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既满足了他们对主食的要求，又大大丰富了当时的饮食生活。而这种饮食习惯也历经13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丰衣足食只是一个盛世的起步，盛世最有说服力的表征是人们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
3: 其实我们从博物馆看中国通史陈列，你进入到盛唐，你就会发现那个整个色调就要艳丽明快了许多。我们现在文物出土的一些器物，包括丝织品等等，都会感觉到唐代是一个色调很明快的一种文化景观。
0: 小张正在紧张地排练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叫剑气舞。据说它是失传已久的盛唐时期公孙大娘在宫廷中表演的舞蹈。今天的排练对小张很重要，他希望通过努力在舞台上重现这一盛唐时期气势恢宏的舞蹈。盛唐文化千姿百态，当时的公孙大娘经常进宫表演舞蹈，她的舞姿每次都让现场的王公大臣和文人雅士如醉如痴，目瞪口呆。

有一天，大书法家张旭看完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回到家中兴奋不已，立即用酒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最后呼叫狂奔，乘兴挥毫，激动时头发沾墨汁急输于墙壁。酒醒后，看着满墙龙飞凤舞、飘逸万态的书法，草圣不能相信公孙大娘的舞蹈竟让自己悟出草书。

0: 尊大娘惊天动地雷霆万钧，让观者为之变色的剑气舞，正是传说中的盛唐气象。
1: 很率性，充分表达个性。诗歌也是这样的，盛唐诗歌是一种哀而不伤，就是它会表达很多人的一种伤感的情绪，但是并不觉得它很悲哀。
0: 公孙大娘的舞蹈中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的青春、奔腾的气势、博大的胸襟和昂扬超迈的时代性格，在盛唐的文人雅士中扩散开来。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书法家张旭、颜真卿、怀素、贺知章、李阳冰，画家吴道子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他们各自的才华与个性，共同演绎青春勃发、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与推动下，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座文化高峰巍然耸立。据统计，开元年间整理的藏书多达52915卷。今天我们常说的四部，正是被官方图书馆所采纳的，就是在唐代。唐玄宗还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院校筹四部图书，开元20年编定的《大唐开元礼》成为最完备的礼制建设，不久又完成《唐六典》的编纂，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2: 把当时的这些书籍啊重新加以整理，是吧？这是在随书经济制的基础上面对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总结，可以说又一次总结。另外呢，对一些古籍还进行了校勘校订，是吧？这个对后来文化的发展那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盛唐的开放与包容，在今天的大唐遗宝展上随处可见。

0: 今天大家到西安，陕西西安来参观，可能一定不会错过的就是唐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陕西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在1970年，西安市南郊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
1: 小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介绍一次偶然的惊世发现。
0: 后呢，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呢，我们从它的里面呢，陆陆续续拿出了超过1000件精美的唐代文物，其中呢，包括大量的高等级的玉器、华美的金银器、香料、宝石、钱币。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这里出土的任何一类物品都堪称是唐朝最顶级的生活用品。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是呢所有的玉石类出土器物当中呢做工最好，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定的等级最高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叫做镶金兽首玛瑙杯。杯子的首部呢做了一个兽面的造型，兽嘴上嵌有金丝儿。从这个杯子本身的外形和它饮酒的方式上，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设计，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金银器在唐朝的时候曾经一度呢被大量的使用，因为这一时期呢国力富有，再加上呢人们呢看到西方的贵族大量加工使用金银器，唐初的时候胡风盛行，所以呢也是争相效仿的。
2: 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东亚文化圈，也就是说东亚文化圈的起点其实就隋唐时期。
1: 大唐盛世。

0: 轮红日终于从辽阔的海面上跃起，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势在必行。
1: 因为封禅是举国行为，就是不光是皇帝、后宫、王公贵族、百官要参加，还有在朝廷的这些外国使臣，甚至是临时从国外来朝拜的这些人要一起参加。它是个举国行为，就是宣布大功告成的一种典礼。所以唐朝历史上多次议论过要封禅，但是真正实现封禅的只有两次。
0: 开元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队伍绵延几百里，一路彩旗飘扬，鼓乐喧天，蔚为壮观。晚上宿营，方圆几里全是帐篷，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满道路，星星点点的灯盏组成天上的街市。
2: 那是要在泰山底下，在泰山顶上都有一系列的仪式，到时候举行起来相当的壮观。
0: 十一月初七，队伍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天清晨将至，云开日出，天清气爽。这对于封禅队伍简直是意外之喜。唐玄宗赶紧登顶祭拜，焚柴斩礼。看着几天的大火在山顶上熊熊燃烧，山下等候的人马山呼万岁，声震云天。这次封禅大典盛况空前，它是开天盛世这幅伟大的长轴画卷中的浓墨重彩。这是镌刻在泰山之巅摩崖上的祭泰山铭。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唐玄宗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封禅大典亲笔书写的祭泰山铭石刻，在晨曦的照耀下依然灿然生辉。我说，公元725年的泰山封禅，是唐玄宗代表大唐几千万百姓向上天祈福。那么，公元743年春天，长安城东广运坛的那次盛会，是大唐帝国向世人展示来自大地的馈赠与丰收。
3: 他这个大会呢，我觉得挺有特点的。第一呢，他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的这个长安地区啊，看不到船的，对吧？看不到船，但他从这个洛阳和这个现在的开封吧，征调了几百艘船，他把这个每一个船呢都做了一个编号，都写上各郡的名字啊，各郡的名字。他组织了一批人来作为这个船上的这个有船工，有船上的这个配合人员是吧，或者叫随船人员。那么他这个整个这个船呢，大概有几百艘，另外就是说可以绵亘数里，所以京城的人是基本没见过的。
0: 3月26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4: 这个县尉啊，他自己头上戴的那个墨额，红色的墨额。

0: 模，身上穿着锦斑臂，露着半截膀子，然后在那领唱。再从各县呢找了几百个妇女，年轻美貌的妇女，穿着也是衣裳鲜丽，啊，连歌带舞跟着合唱，一边唱着一边喊着号头，这船一艘一艘的过去。当然看着唐玄宗是龙心大悦啊，就赐这个名，这个坛赐名叫广运坛。
1: 广运坛盛会不仅仅是一次全国各地的物产博览会，更是一次军民同乐的大游行大聚会。为观看这次千载难逢的盛会，长安城及周边一带真是万人空巷，无数百姓潮水般涌向广运坛边。他们所有人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船只，目睹着林立的桅杆，个个显得兴奋异常。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然而，盛世之下，危机初显。广运坛边，大监相李林甫已经就位，野心家安禄山正心怀鬼胎。一个现在叫杨昭，日后改名杨国忠的人，正日夜兼程赶往皇帝的身边。近在咫尺的长安城中，杨玉环望远欲穿的盼着李隆基快快结束今天的观礼，立即回到他的身边。开天盛世的挽歌已在不远处低沉地响起。

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匆匆逃出京城。唐玄宗一行从长安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他们将最后的目标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离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伴随唐玄宗度过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身体，他没有受伤。
1: 啊，没有受伤。
0: 麦麦是穿山甲，穿山甲擅长挖掘，而且他们身体外有一层厚厚的甲片，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将身体卷成球来保护自己。
2: 卷成球？对对对，刚才我见过。
3: 哎，刘星，第一次执行任务，感觉如何呀？
2: 风暴，对不起，我太紧张了，没想到第一次救援任务就这么难。

0: 你做得很好，根据你今天的表现，我觉得你已经可以胜任今后的任务了。喏，这是你的徽章。嗯，
1: 哇，真的吗？太棒了，
2: 刘星，恭喜你啊！
3: 闪电，我也是被彩虹救下来的，这下我们就一样了。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

0: 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在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代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0: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2: 点不错，头球
13: 看来早点睡啊。
1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

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当然屋顶呀、小院子呀，你都能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的工作感觉是很有成效。另外呢，也感觉到我们国家这个国力的一个增强。
1: 新技术带来了地图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现在不光是纸质地图，还有各种导航啊、电子地图啊，就是多媒体的各种东西，就是内容丰富了，形式也多样，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变化。
2: 从手绘线条到数字经纬，从国之重器到民生日常，地图承载着中国人对山河的认知与热爱，它是文明的印记，是科技的结晶，更是连接家国与烟火的纽带。方寸之间，映照时代变迁，服务国家战略，续写着智慧中国的崭新篇章。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 也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

0: 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
2: 商，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

0: 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6: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0: 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 4.8 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 242.6 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 2.7 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多云，伴随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体感闷热潮湿。预计未来五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29号到8月1号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8度左右，8月2号开始气温缓缓下降，后续几日的最高气温稳定在35度区间。阵雨天气始终频繁出现，目前森林火险迹象等级为4级，邻居务必严格管控野外用火，日常出行需常备晴雨伞，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密切关注最新预报和安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6到37度。锦水滩多云，25到37度。石塘多云，26到37度。重头多云，25到35度。赤石多云，26到38度。安溪多云，24到35度。雾溪多云，24到34度。朱村多云，25到37度。旁听多云，25到36度。张家底多云，21到32度。大湾多云，21到31度。黄家社多云，21到31度。沙埔多云，21到32度。苏坑梨园多云，24到34度。云和梯田多云，23到33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5到37度。赤石景区多云，26到38度。

0: 小顺景区多云，26到37度。府二岩景区多云，24到36度。森林火血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理。
4: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多云，伴随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体感闷热潮湿。预计未来五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29号到8月1号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8度左右，8月2号开始气温缓缓下降，后续几日的最高气温稳定在35度区间。阵雨天气始终频繁出现，目前森林火险迹象等级为4级，邻居务必严格管控野外用火，日常出行需常备晴雨伞，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密切关注最新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6到37度。井水滩多云，25到37度。石塘多云，26到37度。重头多云，25到35度。赤石多云，26到38度。安溪多云，24到35度。雾溪多云，24到34度。朱村多云，25到37度。旁听多云，25到36度。张家地多云，21到32度。大湾多云，21到31度。

黄架是多云，21到31度。沙埔多云，21到32度。苏坑梨园多云，24到34度。云和梯田多云，23到33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5到37度。赤石景区多云，26到38度。小顺景区多云，26到37度。福二岩景区多云，2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近期正值新岭村的桃子的采摘期和荷花的观赏期，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新岭村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1: 凤凰山街道新岭村是我县极具代表性的畲族共富村，也是山海协作重点结对村。2013年开始，村子启动整体改造建设，得益于山海协作政策的支持，村里成功申请到专项启动资金，原先连片的黄土房慢慢翻新，如今村民居住的都是整齐漂亮的新式洋楼，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早年这里没有成型产业，村集体几乎没有营收，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正是靠着后来慢慢摸索发展桃子、荷花产业，村庄才真正拥有了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
2: 那新岭村的话哈，我们从真正的发展哈，要从2013年开始啊。201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话，你如果说看到我们新岭村哈，要看对比照片，对比照片的话，整个村庄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洋房，对吧？但是2013年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哈，基本上都是土瓦结构的房子。那是整个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了旧村改造，一个产业转型，啊，再一个基础设施的提升，啊，通过这个几步走下来，整个村庄变美了，啊，变美了之后，我们才有条件发展村集体经济，老百姓那个土地流转过来，种桃子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早年间，新岭村就开始尝试种桃，最开始连片种了100多亩，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随着多年种植摸索，结合田间实际生长情况和游客市场的反馈，村里慢慢把那些长势不好、口感普通、不适合本地水土的桃树都淘汰掉。经过一轮轮精简筛选，如今只留下30多亩优质桃园，主打种植中桃7号。这个品种回头客特别多，口感清爽不腻，甜度恰到好处，长久以来很受周边消费者喜欢，也是村里现在唯一的主推桃子品种。
2: 我们村最早的时候是有100来亩，因为村庄这边全部都是桃树，但是经过这两年的种植下来哈，得出了经验，就是说前期的品种不是很好的，所以说那一块的话，我们就是全部

0: 它升级了。那么剩下来这一批哈，就是我们既能看花又能产桃的一个中桃七号的这一块的话，大概有30多亩啊。这一块桃子的话，我们开花是从3月中旬，那个桃子你产出的时候呢是在7月中旬，所以它的时间周期很长，品质很好，拿到手里哈有股很清香的味道。
1: 日常种植管理上，桃树有着一套科学的管护方式，全年要进行2次修剪，分别在冬季休眠期和夏季生长期开展，施肥也分时节进行，冬季施加冬肥养护根系，夏季施加一定比例调配的农家肥和化肥，保证桃子的营养成分充足，防虫治病严格按照农业标准操作，用药都在安全范围内，成熟后的鲜果绝不碰任何防腐剂，这样靠科学搭配实实在在管出来的桃子吃起来才放心。
0: 这个桃子的管控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哈，比方剪枝的话，一年的话我们就要剪2次啊，那么比方说春冬季剪1次，夏季还要剪1次，是就施肥的话哈，冬季施1次肥，长果子的时候哈，我们还要追施1次肥啊，平常的话要一年最起码2次以上。
1: 成熟桃子根据品相分为2个档次，外观规整、表皮干净的精品果，市场价能卖到10元至13元一斤；品相稍差、果形不均的普通果，口感和甜度相差无几，主要走批发渠道，定价在5元一斤。采摘筛选下来，品相达不到上市标准的桃子也不会浪费，村里统一收集封存，用来酿造桃子酒，让次级果品实现2次利用，减少种植损耗。鲜果配送很有地域优势，从桃园采摘、分拣到送达本地客户手中，全程只需要1到2个小时，最大程度锁住刚下树的鲜甜。线上销售体量一直不大，主要因为桃子生鲜属性强，物流运费成本太高，利润空间有限。村里只小范围开放线上订单，客源还是以丽水本地及周边线下客户为主。为了丰富农旅业态，村里推出很有特色的桃树认领模式，一棵桃树一年认领费用在200到300元间，果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提前预定，整棵树到年结出的所有桃子都归认领者所有。很多家长专门带着孩子过来认领果树，一年四季跟进观察桃树开花、挂果、成熟的全过程，近距离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等到采摘季，认领家庭可以自行入园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这个体验项目人气一直很高，也带动了村集体增收。产业发展全程都有专业技术支撑，市里派驻农业科技特派员会驻村指导，从品种筛选、枝条修剪、施肥配比到病虫害防控，全过程进行把关。村干部也会主动外出学习先进的种植运营经验，把外面成熟的管理思路带回村里，结合本地桃园实际优化管护方式。桃树生长时序清晰，每年3月中旬桃花盛开，到了7月中旬桃子集中上市。每到春季花期，村里依托20多亩桃园举办桃花节，借助抖音、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传播推广，让杏岭桃花在整个丽水地区打响了名气。每到周末，大量周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村庄顺势推出一日体验游活动，依托花期流量带动人流量，慢慢做起了花经济。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呢哈，为了吸引游客来我们村游玩，这个想的这么一个销售模式啊。我们每年桃花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品牌出来，
1: 借着桃花带来的人气，村里引入专业运营合作商，把好生态变成好经济。村子一直在探索怎么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更好地转化为可持续的美丽经济，让单一农业向多元农旅转型。桃花花期较短，花落之后村内的荷花景观顺势接档，补齐了村庄夏秋两季的景观空白。全村荷花实际种植面积4亩，整体荷塘占地10余亩，全部选用可食用可采摘的水果莲品种。和桃树精细化管护不同， 和华达里企

0: 来简单很多，属于一次性栽种，后续植株能够自行发芽繁育，繁殖能力很强。日常管护只需要在春季发芽阶段适当清理多余幼苗，控制植株密度，不需要常年费心打理。
1: 现在这段时间开的最美了，今年开的比较好。
2: 我今天早上是6点来钟过来，像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来拍桃花，现在这个荷花也在开得正盛的时候我们又来拍荷花。所以我们作为银河人呢，为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感到骄傲。
0: 靠着桃花荷花错开的观赏时段，再加上桃子采摘体验项目，来村里游玩的客人一年四季都有新看点。春天出门踏青看桃花，夏天秋天赏荷花摘桃子，村里安排专人负责日常打理，还有合作运营团队负责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借着畲族共富、山海协作相关政策支持，花果产业慢慢给村里带来了稳定的集体收入。
3: 我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打算回家乡发展，然后看到新岭村这边生态人文方面都是我很理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决定把工作室落地在这里，然后是做文旅宣传方面的工作。
0: 从百亩桃园试种摸索到精简保留优质品种，从早年零营收的普通村落到如今桃核联动的畲乡共富样板，春风有桃，夏风有荷，四季皆有风景与收获。欢迎来到云和新岭村，赏花、摘果，感受畲乡田园的风情。
4: 各位朋友，我们新岭村的桃子将在7月中旬正式的上市，欢迎大家7月中旬来我们新岭村赏荷花、品蜜桃，共享我们新岭的丰收喜悦。
5: 随着新岭村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发展，这里的日子变得红火了，景色也变美了，也欢迎您前来这里赏荷花、摘桃子。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明天就要进行第一次试验，你们地面保障分队准备好了吗？
1: 请首长放心，全都准备好了。
0: 知道我说的那八个字吗？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能做到？
1: 回答首长。
2: 能。

0: 声音很洪亮，决心也很大，但是我不能光看你们怎么喊啊！啊，我要让张司令派专人和军工单位的专家们一起监督你们的工作，要一项一项的检查。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1: 是，首长，今天晚上我们就安排。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记住吗？
2: 记住。
0: 士气很高嘛，我看。

0: 滴水不漏，站住！坦克停！站住！坦克停！站住！站一下！今天是本大队成立以来第一次现场作业，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能不能做到？
1: 能！
0: 狭路相逢，
1: 勇者相逢。

0: 务结束，咱们回去开一个专家碰头会。
1: 是。
2: 何
3: 院。
2: 对。
0: 我们晚上开一个专家碰头会，你也参加。
2: 好的。
4: 虽然是第一次到训练场，但希望大家不要紧张。
2: 平时啊。
4: 还有十分钟，开始准备吧。
2: 是。

0: 首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保障队伍已经全部到位，请首长指示。
1: 医疗、消防、通讯、油料、特装保障大队都到位了吗？
0: 到位了。
1: 两位专家，你们的研究人员到位了吗？
2: 到位了。
3: 到位了。
1: 监测监控系统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第一个实验科目是
2: A10 科目。
1: 开始吧。
0: 是。
4: 首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大队长秦大地，准备开始。
5: 是。
6: 夏医生，
7: 哎，
6: 我在六频道，有问题随时联系。
7: 好。
6: 侯院长，
8: 一定要详细讲述最新的数据。
4: 贾医生，
8: 你看一下各部门，
4: 请说去。
8: 需要上会。
4: 雨桐，今天由你代理 LSO， 时间到我第一次试飞时终止。
9: 是。
4: 考虑到每一个试飞任务不是需要全体同志参加，从今天开始改变出场顺序，上午念到名字的同志留在试飞场。
9: 向右转。
4: 剩余的同志到数据监测大厅待命。
9: 是否到？
4: 记住，待命就是要随时参加试验试飞任务。
9: 约二三。
10: 命令 ，A10 科目试验准备开始。

0: 动摇动摇，准备启动。
1: 动摇，明白。
2: 这个一定要记清楚了。
3: 是，
2: 明白吗？
4: 团长，
3: 喂，
4: 现在马上开始了，大家做好准备啊！
3: 报告主任，
5: 是不是有点小激动？
6: 一动，可以开始了。第一次试验应当控制在设计时间以内，之后逐次增加试验时间。
7: 开始。
8: 是。指挥大队注意，开始。
0: 动摇动摇，执行试验时间一，开始。
1: 执行试验时间一，动摇明白。
8: 开始。
6: 不行，李总，我还是下去看看。
9: 好。
10: 杨总。
9: 哎，大黄。
11: 我看了，很好。昨天晚上加班辛苦了。
10: 您早就知道了。
11: 是啊。你呢？
10: 想到过，既然是真的，

0: 我为他骄傲。现场的数据更重要，你上去吧。
1: 怎么样？数据情况怎么样？
2: 数据很正常。
1: 哦，你这边呢？
3: 所有数据都正常，目前试验很成功。
1: 这不能算是成功，这是时间一，还有时间二、时间三，就算是数据每一次都合格，还得试，每天都要测试。只有通过成千上万次的测试，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0: 时间到，
1: 时间到。
0: 第一检查小组马上出发。
2: 是。
3: 董彪，祝贺你首战成功，现在向李一娇代理 LSO 职权。
4: 谢谢，我现在收回代理 LSO 权限，栋梁如练。
3: 是。
0: 报告总指挥 ，A10 科目现场测试一切正常，
5: 可以执行试验时间二。
1: 开始。试飞大队注意，执行试验时间二。
6: 试飞员登机。
4: 是。董亮，出来。
3: 到。
4: 由你执行试验时间二，出发。
3: 是。

0: 董事会，时间二的测试结果出来了，状态良好。周总啊，是考虑结束啊，还是继续进行测试时间三？
1: 易总，我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开始。
3: 是，试飞大队注意，执行试验时间三。
2: 开始。
4: 是。
5: 动三出列。
6: 到，执行试验时间三。
7: 是，
6: 试验时间三测试内容和时间一、二有所不同，它主要测试的是 A10 科目的极限时间，具体测试多长时间，要科研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作为试飞员，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听命令，启动测试和终止测试，一秒钟都不能耽误，明白吗？
4: 明白。
0: 周总，我们跟你下去看看。
6: 走，
0: 走。
4: 是。
6: 谢振宇同志。一定要慎重出战。
4: 是。
6: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出发。
4: 是。
8: 司长好。
9: 司长好。
0: 辛苦辛苦辛苦。周总，可以开始了吗？
6: 同志们，可以开始了吗？
10: 一号位可以，
11: 二号位可以，
12: 三号位可以，
13: 三号位可以。
6: 易总，可以，
0: 开始。秦大队，开始。
6: 开始。
14: 动三收到。

0: 有情况，易总，
1: 。
2: 刚才试验的时间是多少？
0: 超过试验时间的三倍时间。
2: 三倍时间。这么说 ，A10 克木产品可以在超过三倍的设计时间下工作。
3: 下午两点继续实验。
4: 继续实验。
5: 对，继续实验。部队要求实验多久，我们就实验多长时间。一定要让他们充分了解 A10 克木的性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对他充满信心。
6: 是。
2: 好，大家辛苦了，走吧。
7: 行。

0: 你怎么来了？还琢磨这场对决呢？嗯，得琢磨，而且越琢磨越明白。
1: 明白什么了？光看视频是缩短不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的。和谁啊？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进了是非大队，唯一输的一个人就是于涛。心无偏云，静如止水。
1: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这八个字吗？
0: 我粗浅的理解，心无片云说的是心中没有挂碍，这里讲的是空间。静如止水，说的也是心无挂碍，不过特指的是时间。行啊，老谢，你又长进了啊！瞧这几天你的脸绷的跟那谷面上的牛皮似的，我还能跟你开个玩笑吗？嗯，你现在。
2: 可有点像他喽，至少脸色越来越像了。行，不看了。左转，看我走，立定，向左转，向右看齐。
3: 向前看，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有令。
2: 是。
3: 收起。讲一下，收起。宣布一件事情，由于本大队。 全体同志表现优异，前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 A40 科目的试验。众所周知，在人机所适配性试验当中 ，A40 科目的试验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重中之重。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就一句，我不解释，大家都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接下来的 A40 科目试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真正的战争，也就是真正的危险。在这里，我宣布一条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让你上你就上，不让你上，就不要上。在战场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下面宣布出场顺序，就是从第一试飞员开始，逐次出场，清楚了吗？
4: 清楚。
3: 贾三，立定。贾三，各。

0: 飞机进入试验位置，请求入链。入链，站。
1: 红军各部门准备开始测试。是。各部门注意，准备开始试验。
2: A10测试团队准备。 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阻拦锁试验团队准备。
3: A40试验团队准备开始。
4: 歼15试验团队准备。
5: A10测试团队准备完毕。
6: 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完毕。阻拦锁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7: A40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8: 歼15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9: 开始。是，东辽，我是洞洞，按照试验计划开始。明白。东辽，出列。
10: 到。下面由你担任
9: LSO。
10: 是。第一试飞员，祝你成功。登机。
9: 是。
11: 吴强，到，出列，过去看看。是。怎么样？你来干什么？回去。就一句话啊，冷静。
9: 知道了。
11: 这不是战争，只是实验，安全第一啊。
9: 回去吧。
11: 成功。
9: 嗯，走。

0: 东东，东东，我是动妖，我是动妖，准备完毕，
1: 可以开始，准备完毕，可以开始。
2: 东妖，东妖，我是东东，按照试验计划，
3: 开始。
0: 动妖，明白。
3: 董指挥 ，A40 科目试验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吗？
4: 问一下秦大帝的状态。
3: 是。东妖，东妖，我是东东。
5: A40 科目试验就要开始，
6: 总指挥问你的状态，请回答。
0: 东东，东东，我是东妖，状态良好，状态良好。
3: 开始。各部门注意，
7: 准备进行第一次试验。
8: 启动阻拦索装置。

0: 门挂上。
1: 老谢，老吴，走，去看看。
2: 是。

0: 走，下去看看。
1: 怎么样，人没事吧？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是不是高度不好挂？别着急，慢慢来。

0: 两位老总啊，这数据是你们提供的，为什么挂不上？这怎么解释？
1: 太好了。
2: 我没有挂上，为什么说太好了？
1: 挂不上就对了。
3: 啊，张总，你什么意思啊？你记得我上次给你那份资料吗？
2: 为什么？
3: 我们今天设定的速度就是在资料上。
4: 我明白你的意思。哎，
0: 两位老总啊，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出来吧，我们也想听听。啊，
5: 李总。刚才啊，我跟梁总统一下意见，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试飞非常有效，至少向我们证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情？
5: 我们从公开出版物当中发现了一份资料，资料上的数据显示，我们设定的这个速度，恰好就是成功挂锁的速度下限。刚才一试，足以证明那份资料有可能是可靠的。李总，是这样，机轮碾过锁绳之后，锁绳的弹跳频率和同一时间飞机的尾钩在地面的弹跳频率是一致的，所以它导致飞机尾钩挂不上锁。
0: 你觉得现在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5: 通过这一次的实验数据，我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可能性是非常大。
2: 所以实验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每次都挂不上，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说以这样的速度或者比这个速度更慢的速度挂锁是不能成功。我们如果有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证明周总说的那个资料的可靠性。那份资料提到了挂锁的上限问题，如果我们通过试验来证明它的可靠性，我们就可以修正还有调整我们的设计方案，这样我们整体的实验速度就上来了。
0: 那就是说实验继续是吗？
5: 是。
0: 张司令
6: 到，
0: 通知试飞大队继续试飞。
6: 是。
2: 处长，齐大队长坚持要他继续执行实验任务。
0: 他没有机会了，
7: 昨天晚上我都跟他谈过了。
0: 每一个客户，每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他也不能例外。他以为他能够包打天下吗？让他执行。
6: 是。
8: 东梁，出令。看你的了。
6: 是。
9: 大队长，有了您的第一次，第二次就没什么了。
8: 登机。
6: 是。
8: 跟进来，
6: 到，
8: 跟上去看一看。
6: 是。
10: 你怎么来了？
11: 大队长没挂上，你一定要成功。你成功的荣誉不光是海军的，也是空军的。
10: 这是试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试验的一部分。
11: 我知道，我就是希望你成功。
10: 走了。

0: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准备完毕，
1: 请求开始，
2: 可以开始，
3: 是，
2: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可以开始，
1: 栋梁明白。

0: 地下工程师，赶紧报数据。
1: 数据出来了，跟上次基本一致，误差极小。
2: 很好。
3: 是不是要继续？
2: 当然了，继续。

0: 第三师飞员，登机。
1: 。甘医生，
2: 到，
1: 你跟上去检查他的技术动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2: 是。
3: 你干嘛来了？大队长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动作。告诉你啊，这可是科学实验，可不能油性的飞。
4: 让大队长放心，我一定乖乖听话。
2: 加油！

0: 幺，动三报告，
1: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3: 动三，我是动幺，可以开始。

0: 这小子想干嘛？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按照上一个速度量级已经证实，无法挂锁成功。动三请求
2: 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3: 这小子说什么？
4: 他在请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3: 胡闹啊，这是科学试验啊。
5: 动三动三，
6: 我是动幺，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不得擅自改变，这是命令，听到回答。
0: 动三明白。
3: 以前我就听说这小子喜欢自作主张，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
4: 易总，为什么不能让他试一下？
3: 试什么？
4: 再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3: 提高一个速度量级？你们是科学家呀，你们在搞实验的时候说改变就改变吗？
4: 所有的科学都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当中完成的。刚才两次在同一个速度量级的挂锁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改变一下？就像我们部队攻山头两次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改变一下攻击方式啊？
3: 有道理。秦大帝，
5: 你问一下谢振宇，让他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
6: 副指挥，不行，我反对。
5: 你不相信谢振宇？
6: 我相信谢振宇，但是我不同意增加一个速度量级，随意改变试验计划。
5: 你原来的速度量级都没有挂上锁，
3: 为什么不可以试一下？
6: 报告组指挥，如果这是命令，我执行；如果这是建议，我坚决反对。
3: 你反对什么？
6: 我不反对增加一个速度量级，我反对的是随意改变训练计划，这对试飞员不公平。
7: 因为我认为试飞员对于科目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1: 动三报告动幺，动三报告动幺。动三可以完成新速度量级实验，动三可以完成。
6: 动三，你给我闭嘴！
3: 梁总，你们是科学家，我尊重你的意见。
4: 易总，我感觉增加一个速度量级应该没问题。
3: 应该？
4: 我想问一下，这个试飞员是不是秦大队长的兵？
3: 这什么话？他当然是秦大帝的兵啊。
4: 如果秦大队长认定的，我相信他没问题。
3: 你让秦大帝问一下谢振宇，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8: 是。动摇动摇，总指挥让你询问一下谢振宇
7: 有没有信心。行就行，不行绝对不行。
6: 董三，董三，
7: 我是董幺。总指挥让我问你，
6: 行还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1: 董三报告，行。
3: 那就做。
6: 董三，董三，我是董幺。总指挥命令增加一个速度量级，但我是大队长 ，LSO， 如果有危险的话。你也可以不做。
1: 董三报告，我觉得行。
7: 什么叫你觉得行？
6: 一定要做到。

0: 午一师滴水不漏，听到回答。
1: 动三报告，做得到。
2: 申报临时计划，飞行准备后实施。
0: 动三，动三，增加一个速度料机。执行。
1: 动三收到。

0: 老徐，怎么样？哎，你们别过来，我们要检查。救援怎么样？来，赶紧上车吧，我们要取出你的芯片，还要检查一下你的三锥，好吧？好，来，慢点，慢点。来，担架不用了。
1: 真是没想到，
2: 两位老总，
1: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0: 李总，
1: 董指挥，
3: 数据出来了，挂锁成功了，我们终于获得了第一个成功挂锁的有效数据。
4: 这一撞恰好说明了我们的阻拦锁在这种速度量级下扛住了，它没有崩溃啊。
3: 对我来说，在这样的速度和量级下，我们的飞机没有问题。
5: 什么你们的飞机，他们的阻拦锁？我现在关心的是我的试飞员怎么样。
6: 张司令
7: 到。
6: 何一鸣呢？他这个院长干什么吃的？让他跑步来见我。
7: 是。
8: 何一鸣，何一鸣，首长让你跑步过来，跑步过来。
9: 收到，明白。
5: 两位老总，你们去检查飞机和阻拦锁。张司令
6: 到。
5: 基地的科研团队这个时候不上，将来研究什么？去。
7: 是。
5: 走吧。
7: 走。
10: 首长。
6: 报告首长，我来了。
5: 谢振宇怎么样？
6: 报告首长，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5: 真的一切正常？
6: 是的，真的一切正常。我们查了他的三锥，还有他身上带的芯片，各种生化指标，一切正常。
5: 好，我知道。你们两个给谢振宇报功。
11: 是。我不同意。
5: 为什么？
11: 如果每位试飞员在试验场上都擅自修改主持方的试验方案，这怎么能行呢？况且
5: 什么？你说完。
11: 说完就说完。他完成的只是一次成功挂锁，以后更大更危险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认为要建立起严格的试验场秩序，另行禁止。对于试验计划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5: 可是两位老总跟我说，这试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纠错的过程，不能明知道不对就这样一直撞下去吧。
11: 报告首长，怎么试验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在试验场上如何保护我们的试飞员，给他们立规矩是我们的事情。还有，我认为谢振宇今天完成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试验，换作我们大队任何一个同志都能够完成。
5: 我知道都能完成，但是今天完成的是谢振宇。
11: 那以后每位同志完成一次试验都要给他们记功，那首长一天到晚不干别的了，净忙着给他们记功吗？
5: 秦大帝，你是跟我较劲吗？行，我明白，
12: 试飞场是应该有纪律。
5: 那这样，报功不行，给个表扬吧。
11: 是，
13: 首长，你放心，我们回去以后就给谢振宇同志一次兑现表扬。
11: 表扬他什么？表扬他违反试验场纪律，随意更改试验计划。报告首长，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5: 往哪儿走？
11: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
5: 秦大帝，你掌

0: 脾气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是非大队是海军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谢振宇这小子今天要是不报告就敢擅自的提高速度量级，我都会把他从是非大队除名。你想称王称霸吗？
1: 首长英明。
0: 还你这政委，你给我立正。我让你来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让你好好管管他的脾气吗？
1: 是，做好刹车片，随时拉进马缰绳。
0: 你做到了吗？

0: 走吧，首长都走了，我们自行解散吧。降下直升装置，降下升降滑轮。
1: 首长，易总，两位老总，
2: 飞机和阻拦索都没有问题吧？又检查了一遍，舰载机没有问题。我们的阻拦索就更没有问题了，这个速度量级本身就在我们设计受力的范围之内。
1: 来，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成功挂索的速度数据啊！
2: 今天这么一撞，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3: 如果每次试验都能够成功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可靠的数据，
2: 我们以此为中心点，上下摸索成功挂索的速度，还有重量极限，
3: 来检测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承受的最大负荷，一次发现多个实验目标，来找到人机索最科学的适配数据。
4: 虽然只有这么一个数据，但对于整个试验来说，极大的起到了推动作用。了不起啊！我建议给这个飞行员要利用加强。<笑>
3: 我听明白。
4: 谢振宇今天这一撞，把你们专家的思路给撞开了，要不然你们要给他请功。他
2: 不仅撞开了我们的思路，而且缩短了整个试验的时间。这一撞，直接撞向成功的大门。<笑>
4: 好了，表扬可以结束了。两位老总，你们中午不要休息了，继续检测飞机和阻拦索，加紧修正试验方案。下午试飞继续进行。
2: 啊，行，
1: 不休息，
2: 中午不休息。
5: 来，景恒，快来！向右看齐，向前看齐，立正。大队长同志，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6: 如令。
5: 正。首先。

0: 讲一下，小心，本来吃中饭的，不打算集合的，但是不讲不行。谢振宇同志在今天上午执行试验任务当中，严重违反试验场纪律，干扰指挥员军心。虽然此次违纪没有给试验造成重大的后果，但是此风不能长。我还要宣布，这是本大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要是再有一次，我就提请上级立即对违反者进行除名。全大队同志，也要从今天的事件当中汲取教训，在执行以后的任务当中要遵守纪律。谁要是觉得自己个儿尿得高，到别的地方尿去，我这不行。
1: 方副就是宿命，当年打败我师父的秦大帝，今天还要驯服他的徒弟。只要还让我飞，一切随你。
0: 大弟，怎么了？这是，你刚才有点失态啊！我带兵20多年了，今天的兵我都不会带了，带出这种病来，我准备向总指挥请求，给我处分。
1: 好了，这事就过去了啊！两位老总还等着给谢振宇请功呢。
0: 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我还能指望他什么？这是部队，不是任何人做球的舞台。
1: 行了，你发疯发够了吧？ 我倒是觉得谢振宇这些天进步很大，你要是连这点都没发现，你才不会做这个大队长呢，秦大帝。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

0: 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

0: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秦大队今儿太过分了，两位老总在试验场都跟总指挥说给你请功，他不但不给你立功，还给你点名批评。
2: 你小点声，
0: 我就不明白了，他今天干嘛冲你和全队发这么大的火啊？按说你挂锁成功了，给全队长了脸，给他也长了脸，他不应该高兴吗？
1: 是我的错，
2: 你错哪儿了？
1: 我想的是为全队建功立业。
2: 可这不是他要的，
1: 那他想要什么？
2: 他想要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我。

0: 下午继续实验，按照新的速度和重力量级执行。动四出来，登机。是。
1: 动四，
0: 可以开始。

今天他那个袜子，那一下，我心里快蹦出来了，太不容易了。来来来，各位，安静安静啊！现在我们听周总讲。那我就先说几句。不瞒大家说，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我的内心啊，一直都非常激动。 正是因为谢振宇今天突破性的、极为勇敢的，甚至可以。

0: 说出乎我意料的成功，让我们从试验的第一天起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杨总，杨总，我这个评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一点都不过。
0: 那好，梁总说我这说话一点都不过分，那我就放心了。这么说吧，今天上午的实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能够进入史册的，因为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和中国船舶业历史上第一次挂锁成功。
1: 大家想想，
0: 在这之前呢，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你们忙舰载机，我们呢忙阻拦索，但是对于这个能不能成功挂锁，大家心里都没底，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的试验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了成功，
3: 这就像做梦一样，
0: 不对，应该说是就像梦醒了一样，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成功，而且正在成功。所以各位，我提议啊，不，我们请求部队上给谢振宇同志记功，大家鼓掌。
4: 两位老总说说明天的计划
1: 啊。梁总
2: 接着说。
0: 好，同志们，那我说一说明天的工作计划。我跟梁总呢商议过了，明天的工作计划是这样，把试验方案调整一下，就是要以今天谢振宇同志创造的，后来被多名试飞员证实可靠的速度量级为基准，把原计划细化，向上向下一个量级一个量级的我们展开试验。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加快试验速度，减少做无用功。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成功挂锁的速度与重力的上下限，进而转入寻找人机锁最佳适配点。
4: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来，散会。
1: 好，
4: 辛苦，
5: 李总，
4: 辛苦。
1: 好，
6: 首长，雨婷啊，你忙了一天了，该回去休息了。哎，时间不早了，
4: 命苦啊，我不能休息，你也不能休息，咱们到保障单位去看一看。我总是说要打一仗，进一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打一仗都是第一仗。
6: 是，
4: 我们没有经验啊，连我都是小学生。
6: 是，
4: 我要求试飞大队每天都要总结，你也同样要求你手下的保障单位。
6: 是，马上通知保障大队。
7: 是，
4: 不要通知，以后我去哪儿不要通知
7: 啊。走。

0: 大雄，还记得老处长说的话吗？年轻人，不要一天到晚的情呀爱呀，要把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哎，说的对不对啊？
1: 对。
0: 而且我也是怕你犯错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现在执行的任务是国家机密，别说你女朋友了，你父母都不能告诉我。万一你泄密呢？
1: 哎呦，队长，你都说了多少遍了？你看，我所有信息都在这儿。
0: 纸飞机，啊，队长，每次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一封信，把他们都叠成纸飞机。等将来咱们上了航母，咱们正式的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一员的时候，我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他们寄到我爸妈那儿。当然了，也寄到我女朋友那儿。我觉得大雄这个想法不错，我支持他。兄弟们，我有一个提议啊。 咱们每一个人都给家里写一封信，把它叠成纸飞机。等我们上了航母那一天，我们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这个纸飞机放飞到我们家里，好不好？
2: 好。
3: 哎，队长，我还没有女朋友呢。哦。

0: 检查检查，
1: 把你写信的时候信。是，信接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三个。
0: 别闹别闹，把信还给大雄，咱们说正事儿。
2: 说正事儿，
3: 还给他。
0: 你的信，同志们，今天大家表现都挺不错，我说过。 虽然咱们是初次上阵，可是虽然咱们没有出彩儿，但是我们没有出错。哎，没出错就是出彩了。来来来，
4: 当然了啊，这个试飞场上的主角呢不是咱们，不过这没关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这一阶段配合他们试验试飞，创造出中国海军第一套。 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将来等航母试航结束，列装海军，我们就是全海军唯一懂得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的单位。兄弟们，你们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不让我们上航母，大家能答应吗？
5: 不能。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6: 上航母，上航母，上。
7: 这是明天的任务表，你看一眼。

0: 凶了一天了，气儿还没消呢。哎，我这回可是对着谢振宇有点管不全看了，别枪管火啊，他学会用成语了你。哎，你火别撒我身上啊！
1: 行了，武强，快要熄灯了，回去休息吧。我心情不好，我在这坐会儿。
0: 你看，你都说了要熄灯了，谁还会来啊？啊，行了，别在这生闷气了，走，跟我回去。
1: 我跟你回去？我谁啊？小姑娘，跟你回去。
0: 我跟你说啊，政委开会去了，让我盯着你。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给谢振宇一个批评，他这还没反应呢。能进这支大队的，谁的头那么好剃啊？行了，别生气了，走走。
1: 武强，
2: 到。
0: 听命令，向后转。目的地自己宿舍，起步走。
1: 你呀，是真犟，
2: 早点休息啊，大队长。

0: 那边怎么样了？
1: 嗯，我这还得再检查一遍。
0: 真没想到啊，那谢什么雨真挺厉害的，居然是他第一个挂钩成功，怪不得他平时不合群呢，看来人家有不合群的资本。哎，
2: 你还真别说啊，今儿就那个谢奇葩挂钩成功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兴奋，我都喊出来。
3: 他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吗？他叫谢振宇，你能记住吗？
0: 好好好，谢振宇，震撼宇宙，谢振宇。我们夏老师说了，要记住人家的名字，不能给人家起外号，要尊重人家。
2: 哦，对了，别忘了给你家乾隆我回电话。
3: 哟，你不说我给忘了。哎，前程，
4: 你好，夏小姐。我是钱总的秘书笑笑。
3: 啊，你好。嗯，钱程呢？
5: 他在，不过他喝多了，睡着了。
3: 啊，那你会负责把他送回家，对不对？
4: 是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离得不太远，
5: 所以我把他送回去了之后，我也回家了。
4: 啊，谢谢了。
5: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要不然这样吧，等钱总明天酒醒了之后，我让他给您回电话，您看行吗？
3: 好，谢谢。
0: 怎么还有个女的呀？
3: 谭秘书，
0: 你可别大意啊！关羽大意失荆州，你可别大意失前程。

0: 过程当中充分发挥试飞员的优势。
1: 可是这是试验呐，试验的主导方案是军工单位，我们能有什么优势？
0: 作为第三代飞行员，将来驾驶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直到组成航母飞行编队、遂行海上战斗任务，都是我们。而且一总指挥也说过，让我们把试验试飞的主导权夺过来。
1: 怎么夺回来？这是科学试验，主导方是制造舰载机和阻拦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谓夺过主导权，是让我们穷尽一切手段去监督和督促他们，让他们的设计更加有科学性和可靠性，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航母平台和舰载机更加的安全可靠，并不是让我们去越俎代庖指挥他们试验。
0: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今天错就错在不该在试验场上当场对试验计划提出异议，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权利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向他们提出建议，这样把地方和军队的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把所有的智慧凝为一体。毕竟我们在飞行方面比他们更有经验，而且舰载机跟阻拦索是我们的战斗武器。
1: 你的意见我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0: 是。大队长，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肯听取我的意见。
1: 好，早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试飞任务呢。
0: 是。啊，政委。
2: 他是为 IP 的事来找你的？
1: 不是，别的事。
2: 怎么，跟我还保密？
1: 他是来替何丽华建议的。
2: 哦，怎么个何丽华建议？说来听听。行了，该熄灯了，那就改天啊。
3: 非常时期我们大家压力都很大，但是有了这次的突破，我们就有新的办法和方法。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楼下集合。
4: 好好，
3: 散会。
5: 亚红啊，
6: 您找我有事啊？
3: 明天于涛同志要去试飞，你可以不去，我做主了。
6: 你怕我控制不住啊？
3: 试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申请回避吗？
6: 梁总，我不回避，您不用担心我。虽然我跟于涛没有举办婚礼，但我们俩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说实话，六年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领这个证儿，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担心，如果有一天于涛不在了，我自己该怎么办。虽然这次我们俩的婚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推迟了，但是这次我挺高兴的。这是六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于涛驾驶的飞机不是在天上，而是因为这次失败的实验。您知道吗？我自己特别庆幸，直到现在我都那么爱于涛，庆幸我自己选择嫁给他。所以，明天我会准时到场。我要陪着于涛，跟他一起为我们国家的舰载机事业做贡献。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可能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不想错过。您放心吧，我不会给组织添麻烦的。
3: 我尊重你的选择。
6: 那我先走了。
3: 好。

0: 怎么回事？快问问！动摇动摇，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情况，我现在正在跟地面保障部队沟通一些事情。
1: 刚才你在那比划什么呢？
2: 报告秦大队长，我没有及时向您通报，是我的失误。我们的指挥手语进行了改革，白天呢还是这样，可是我们晚上研究之后啊，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更优美，当然也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1: 明白了，那以后还改不改了？秦大队长，这个指挥手语啊，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能不能上航母，所以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还会改的。
2: 还要改啊？
1: 啊，
2: 这是开玩笑，你这么改啊，那个手语弄得忽上忽下，我们没法适应，这样的话容易出事故，知道吗？
1: 不会，肯定不会，我们的改变只能更科学、合理、优美，而且我向您保证。
2: 如果将来我们再做出任何改变，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那你的意思，今天所有动作都不改变了？
2: 不改了，至少上午不改了。你小子，我真是服你了。原本以为啊，都是我们在马虎，没想到你们也这样。那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是吧？给他敬个礼。
1: 咱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
2: 哦，对了，我想起在外军航母上啊。
1: 飞行助理他们一般都不是这样的，都是半蹲着的，一个手打横，然后右手往前压，飞机就起飞。
2: 是，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不清楚，特别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蹲下？我还跟我的战友们开玩笑说呢，他们是不是怕海上风大把他们吹跑了？
1: 我也不太明白，反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有他们的道理吧。
2: 那我刚才提这意见算不算合理化建议啊？哎，
1: 当然算合理化建议了，我们一定会好好研究研究的。将来我们成功了，军功章也有您的一半。
2: 那你给我敬个礼。
1: 是。

0: 周总啊，
1: 嗯，
0: 记什么呢？可以看看吗？第240次失败。
1: 是啊，一总，已经200次实验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就是成功挂锁的下限和边界。我看这样吧，今天再试验一天，如果成功率还这么低的话，我建议，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的试验，到此结束。
2: 我同意。
3: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4: 可以登机。

0: 动身，
1: 登机。动四，登机。
0: 动五，登机。
2: 你好。

0: 你刚才说什么？200多次？
1: 那梁总，这样可不行啊！都200多次了。
0: 我们正在谈这事儿啊。
2: 刚才啊，我跟总指挥已经商量过了，今天试验结束以后，这个速度量级的试验就可以结束了。
0: 是。
3: 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什么加快速度？这是科学。好，你们那个会我就不参加了。
4: 报告。
3: 进来。
4: 首长。
5: 易总。
3: 二位老总。这么晚了还没睡？
6: 总指挥，
3: 请坐。
6: 知道你没睡，我们来汇报一下。
3: 请坐，请坐，快坐。
6: 什么事儿？说吧。我们俩商议了一下，想改变一下明天的试验内容。
3: 改变试验内容？
5: 我们认为，如果按照原来的试验方式进行下去，意义不大。
6: 之所以说它意义不大呢？好，谢谢。是因为我们经过了几百次的试验当中，只有谢振宇第一次创造的那个速度与重力量级，每一次都能挂锁成功。其他的量级都不稳定，这也验证了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它非常可能就是那个下限。
5: 所以我们改变了初衷，对明天的实验做了一个概率运算。我们发现，即便再做100次的试验，它的结果还是失败。
3: 你们有什么建议？
6: 我跟梁总商量过了，想把明天的实验内容和进度上做一个突破。
3: 怎么突破？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
5: 咱们的试飞员有没有可能接受一个速度和重力的上限？
3: 你们得告诉我这里有风险吗？要是有，风险有多大？
6: 易总，这个你应该很清楚，试验的速度和重力每提升一个量级，对试飞员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也会加大一个量级。我刚才说的突破，就是想在明天一下子把速度和重力提升到资料上所讲的那个最高上限。
5: 易总，您可能觉得不合适，其实我们……所以你刚才问风险有多大，讲老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 请你们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量级的试验？
5: 这种量级的试验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就想通过最高力度的一撞，来检验我们的舰载机系统和锁链锁系统能不能承受我们在理论上设置的最大值，找到着舰和挂锁的最大量级，而不至于崩溃。
6: 还有啊，在试验中，机锁哪个系统发生崩溃，它都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身体上的极大的伤害。即便是两个系统都完好无损，这么高强度的一撞，也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头部、颈椎、脊椎、腰椎不可预知的伤害。
3: 这种高强度、高风险的实验，为什么不在工厂阶段解决呢？
5: 在工厂阶段，我们所有的试验都过关，但是没有人的因素，所以机和锁所有最强烈的碰撞我们都没办法实验，因为没有人的参与，我们所有的试验都没有意义。
3: 这个问题我要和试飞员们探讨一下才能回答你们。
5: 易总，也许我们
3: 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你们的实验课题，这是你们的责任，但是我的人能不能马上进行这项试验，我还要问。
6: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3: 好，好，我就不送。
6: 好，再见，再见。
3: 小徐，
7: 到。
3: 走，我们出去一趟。
7: 是。

0: 处长，您怎么来了？
1: 去，把陶子勇叫进来，我有事儿跟你们说。
0: 是，
1: 我在楼下等你。
2: 陶子勇，陶子勇，首长来了，快下楼。
0: 首长，这么晚了，你找我们两个有事啊？
1: 有件事情我要问你们。如果明天让你们用最高速度和重力上限进行挂锁实验，你们认为行吗？
0: 首长，您的意思是，明天原定的试验计划改变了？
1: 没有，我只是来问问你们，如果明天进行这样的试验，你们扛得住吗？
3: 首长，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提出的这个建议？那他们说没说这有什么危险吗？
1: 说了，如果进行这样的试验，人机锁都有可能瞬间崩溃。
3: 首长，我反对明天就进行这样的试验。
1: 为什么？
3: 在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绝对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说严重点，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再重要的试验也没有人的生命有尊严。
1: 我们正在讨论明天能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你哪儿来的这套理论？那些为保家卫国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们有没有尊严？那些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倒在试验场上的英雄有没有尊严？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有尊严。
3: 可是首长，明知道危险大得无法预知，为什么不能先进行模拟试验呢？直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的试验不会轻易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再进行吧。
1: 所有的模拟试验都做过了，但是最后还是要靠人。当我们对挂锁的速度和重力上限两眼一摸黑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一个人驾机去进行这样的试验。
0: 首长，我听明白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实验。
1: 是你可以还是你们全大队都可以？
0: 我能做，我做过之后如果不成功，全大队就有了我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他们做的会比我更好。首长，我再多问一句，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认为这个实验非做不可？既然非做不可，那么早做晚做都得做。既然如此，明天我试一下。
3: 大爹，我问你，万一，我是说万一飞机扛不住怎么办？阻拦索拦不住怎么办？我也看过总的试验方案，知道他们说的那个速度和重力上限。我认为以那个速度和重力挂锁着舰是一种疯狂。首长，明明知道很危险，干嘛要用大地的生命去冒险呢？
1: 陶子勇已经说出了他的看法，你呢？
0: 首长，我认为四勇说的不对。首先，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专家，像梁总、周总这样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不会用我们或者我本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做这种无关紧要的试验。既然他们认为必须，那么这个试验就一定是重要的。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都有责任去做。首长，我是第一试飞员，我向您请求，明天我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
3: 大弟，我提醒你，你并不是全大队唯一的第一试飞员。如果明天非要进行这样的试验，确定谁做第一试飞员，我们大队党委需要研究讨论，要综合考量。
0: 我反对。首长，我选择明天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我是因为有这个责任，而于涛没有。第一，我的年龄比于涛大十多岁，空龄也比他多这个数。第二，我曾经经历过三次空险，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我在处理险情方面，显然我比于涛更有经验。首长，您说过，我们现在已经上了战场了，我是大队长，现在前方敌情不明，我有责任身先士卒前去进行火力侦察。首长，
1: 大弟说的对，如果一定要进行这样的试验，他的确比于涛更有处理各种险情的经验和能力。

0: 首长，天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1: 你等一下，走，去一趟基地医院。
0: 首长，
1: 走。

0: 好吗？
1: 是不是把你按得睡不着了？
0: 老妈，你得接受他。
1: 接受什么呀？
0: 我的腿他恢复不了的，这是事实。
1: 谁说的？这段时间医生在给你做针灸吃药，再加上按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要有信心啊。
0: 老妈，人是不是也睡不着啊？您要是睡不着的话，就把窗帘打开行吗？我想看星星。
1: 现在吗？
0: 嗯。
1: 行，那妈妈陪你一起看星星。

0: 反正啊，他是不会看星星的。
1: 对，因为我有了办法。
2: 好吧，说。
3: 难道兄弟知道你放不下，也知道你舍不得。不管你做什么选择，只要你不后悔，哥们儿挺你。

奋斗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头，时间长了会得病的，是吧？这奋斗比之前也成熟多了。你看他一个人来北京闯，自己默默承受这么多，再苦再累也都没跟您说过。是啊，徐叔，奋斗这简直被骗的，要不然他自己怎么能闯出这么大的？上次来北京，他请我吃火锅，还满大街转。 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干嘛非得这么委屈自己？你说，我是他亲爸，他找我要钱，我能不给他吗？

0: 一个人在这生活，也真是不容易。
1: 是啊，都过去了，奋斗不是也说了吗？要跟咱一起回去了，你就别想了。

0: 亲你。
1: 嗯。
0: 对不起。
1: 咱俩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呢？就踏踏实实回青岛，好好陪陪叙叔。也出来这么久了，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乖乖的在青岛等我，不许勾搭那些小姐姐小妹妹的。等我研究生毕业了就回去了，到时候我们在青岛开一个自己的酒吧，你又当老板又当歌手的。实现音乐梦想吧，有才华的人在哪里都能发光的。
0: 四年了，你在我这死磕了，我这种人什么都给不了你。

你什么意思啊，芊芊？我给不了你未来，不光是未来，我连明天都给不了你。

0: 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我不能再爱你了。
1: 我不同意。徐奋斗，什么是好啊？有钱就是好吗？徐奋斗，你问我我想要什么吗？我想要有你的未来。徐奋斗，我喜欢你，我从小就喜欢你，知不知道？你别受了一点挫折你就给我跑。告诉你，我今天赖定你了，我这辈子要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让你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
2: 错了，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爸，我更对不起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不要离开我。
2: 好，不离开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梦想。我不找你，我加倍不找你。我把这些年欠你的，我都走。

0: 您事儿没想明白，你说那个合同咱们都检查过呀，合同是真的吗？
1: 那张合同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他们那家公司。
2: 这样，我有一个朋友跟北京有一家公司有一些劳动合同上的纠纷，你帮我看一下能不能查一下那家公司的背景，北京正兴演艺中心。
3: 哦，他们家我知道，法人叫翟忠，前段时间啊，这家公司被查出来偷税漏税，营业执照都被吊销了。
2: 是吗？那这样的话，我朋友跟他签的劳务合同还有效吗？
3: 这家公司呢，已经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所以该公司和你朋友之间的劳务合同已经是依法终止了。
1: 事儿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呢，我确实没有想到，他可以找到你。
3: 对啊，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4: 还好意思说啊？为了你，我和虎头折腾一整宿。虎头。
0: 问一下最近见过奋斗吗？
5: 啊，没有没有。
4: 哎，兄弟，问你啊，你认识一个人就许奋斗吗？经常在这附近酒吧唱歌。
5: 我是真的不知道奋斗这事怎么就闹成这样。
4: 你就告诉我你知道些什么，他现在人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0: 黄毛，我问你，许奋斗跟你什么关系啊？奋斗卖磁带被抓了，供你了吗？他现在出事了，你连管都不管，帮都不帮是吗？
5: 我要是但凡有一点辙，我都不会折腾你们两个过来。
4: 那些人里你有没有能联系上的？
5: 我试试。
4: 哥，我给您介绍这俩人，这是我俩朋友。我这俩朋友也想来北京发展，你看能不能照顾照顾？
6: 我俩日后就劳烦许哥照顾了。
7: 喂，这小子又闹什么闹？
8: 不是，你还得给我把人看住了。别跟我说，看看你这什么事儿。这
9: 是我朋友，好啊，我把这东西给我打包一下。
4: 来哥，
9: 就这就够了，人不多，就两三个。

0: 给我做。
1: 怎么？我好心好意给你小子盖房子，你连给脸不要脸，你小子欠揍是不是？
2: 马上告诉你地址。
3: 不好意思啊，钱不能给你们了。
2: 哎，这有人绑架。
4: 我不是说你啊，也不告诉我一声，你们周秋季找人不危险呢？哎你啊，还不长点记性，别再作了。看你身边这哥几个啊，为你的事都奋不顾身了。
5: 斗智斗勇的呀，是不是跟电影里面一样精彩？你们是怎么从狼窝里面？

0: 出来的，快跟我说说。
1: 你这脑子里都想的什么呀？哪有这些事儿啊？
0: 那不可能无缘无故把人给救出来的吧？来，快给我看看你受伤。
1: 哎呀，行，哪有没有的事儿？我又不是流氓。
0: 行了，大家都平安无事回来，那我们晚上去摊上吃点好吃的。
1: 行。潍坊孩子怎么了？什么情况啊？好好，马上回去。厂里出事了，我得回去一趟。我才走几天啊，怎么这样了？
2: 老段不是要卖厂吗？前两天让工人也赔了，不要我说法，老段一直也没给交代。
3: 幸亏我们几个拦着呢，眼瞅着就拦不住了。在这个节骨眼，工人嘛都想拉点材料回家，他万一失业了，高低能卖点钱呢。
1: 不是，这卖厂不是还没板上钉钉的吗？
2: 这不找你商量吗？看这事怎么办、啊。
3: 对呀，来吧，来吧，我这啊都是。咱们把厂里的机器设备咱全给他扣了，然后咱们去找老段啊，让老段呢给咱们底下的工人写个保证，什么社保啊遣散费啊必须在白纸黑字上写得清清楚楚。
1: 不是，咱不能只看着眼前的这点遣散费啊。
3: 哎，福啊，这卖厂这事儿啊，这帮厂领导早就板上钉钉了，你我他根本就改变不了。我觉得啊，还是多办点事情。
1: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想，咱们厂少说也大几百号人吧，那所有人都下岗了，以后的生意怎么办啊？都出去找工作应聘去，那稍微上点年纪的怎么出去跟别人竞争啊？
2: 来福这话说的对啊，不管老段把工厂卖给谁，都要给我们这些工人安排去处。
3: 那我说咱们今天就去找老段，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4: 对，
5: 这老段啊，不知道在弄什么，这天天整的这是。
1: 不是，惠子，没事吧你们？啊，
5: 没事，身体怎么样了？
1: 板子都差不多了，所以我赶紧过来看看你们这儿没事吧？
5: 没事，就这几天没人来吃饭，就索性今儿关门了呗。
6: 这他妈刚走几天啊，连人都没有了。快十大还开个什么意思？
1: 胡头，如果这段厂长真要卖，
7: 厂长就是个骗子。我当初承包这食堂的时候怎么跟我说来着？啊，承诺我这个，承诺我那个，现在呢，有一样实现的吗？我他妈要不是承包这食堂，我现在不至于这样。
1: 生气了啊，胡头，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聊的想法吗？咱把厂买下来，你觉得怎么样？
7: 买，自己干，买。
6: 缺钱吗？不是有钱吗？全给来福，咱自己干。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回头琢磨琢磨，咱把厂买下来，自己当老板。
5: 这当老板是好事儿，但这事也急不得呀。要不咱们再回家合计合计呗，行吗？
1: 行了，上班去。
8: 可不能再折腾了，哎，去看你，看你爸，啊！
9: 给大家伙添麻烦了。
10: 坤东，以前的事儿不提了啊，人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就好。
8: 你说这回的事儿啊，老徐真得谢谢人家曹经理，啊！
11: 哦，是是，来来来来，曹经理啊。奋斗的事呢，受你这么大的恩惠，我呢，感谢的话也不知道说什么，敬你一杯，谢谢。
1: 您客气啊，
10: 来来来来，赶紧坐下吃，坐下吃啊！来来，我给你们煮点馄饨啊，来你们慢慢吃。
12: 徐叔，您客气什么呀？要谢也是奋斗谢。

0: 前是我不懂事儿，整天吵着闹着那些狗屁幻想，给大家添了这么大麻烦。跟大家保证，我徐奋斗从今天开始再不玩什么狗屁吉他了，踏踏实实的挣钱过日子。
1: 不是，奋斗，你也别太矫枉过正啊！你缠住我，跟音乐是擦肩而过，我不是也是磨回头了走了几步吹口琴了吗？咱只要知道以前的不成熟就行了，对不对？
2: 老徐呀，听孩子都这么说了。
3: 行了，吃饭去，啊，好好吃，好好吃，翻篇了。
4: 哎呀，安全回来就好了。
2: 哎呀，惠子，你怎么能喝可乐呢？哎，爷，我没那么矫情，呀，这头几个月一定要小心。我给你换杯温开水啊。嗯嗯。
5: 哥，这什么情况啊？
6: 我呢，本来应该早就跟你们说了，这不是这几天都有事儿。我现在跟你们宣布啊，你家慧儿怀了。
4: 行啊，虎头，你也太快了，结婚没多久连孩子都有了。咱俩这关系，我得当孩子干爹啊。
6: 行行行，来，
7: 我得当干妈。
4: 排队。
2: 你们这帮臭小子可别瞎起哄了啊！惠子，我跟你说啊，这头几个月一定要小心，得好好护着胎气呢。这凉的呀啥的可都不能吃啊！嗯啊，
1: 哎，不是你查过了没有？男孩女孩啊？
4: 没查。
7: 男孩女孩都好
1: 啊！对对对，都好都好，这样你妈就高兴了啊！
2: 我觉得呀，一男一女更好。哎，我明天啊就给你。腌一点话梅，你过些日子啊就会觉得有反应，你就想吃酸的呢。
7: 行，谢谢姚姨。
2: 虎头啊，以后你们这小两口的日子可得不能大手大脚了啊！这孩子从怀上到长大，那哪哪都是钱，得好好过日子啊。
7: 可最近厂里闹成这个，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说什么？厂子怎么了？
4: 爸，我也是今天回厂才知道，段厂长可能要卖厂了。工人们都不干了，拉设备的拉设备，搬原料的搬原料，郑师傅还筹划着要谈判。反正现在厂里闹的是一锅粥。
8: 这帮混小子，好好的闹什么呀？哼，没有人能镇住他们，是不是？
4: 师傅，大家可能也是怕厂子卖了之后生活没有保障。
8: 那也不能这么闹。
4: 爸妈，师傅，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4: 我想把飞翔买下来。
0: 啊？这俩挺般配的啊。哎，你说这老曹认识时间不长，他办事儿还挺靠谱。
7: 可不是嘛，要你们几个去啊，我还真不放心。一个个傻头傻脑，尤其是你，就知道傻脑。以后呀，多跟曹经理学习学习，多动动脑子办事儿。
4: 这老曹确实沉稳，做事不乱，而且懂得也比咱们多。刚才说的那些股权分配、合同细节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得跟人家好好学习学习。
0: 对啊。你看老曹说那么多，虽然我不是全听懂了，但是我现在对厂子和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姑娘。

0: 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看完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鱼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令村荷花季生活集解锁夏日乡村新玩法。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云和队挺进四强。开往夏天的列车2026新岭村荷花季感受生活集在新岭村荷塘月色基地热闹开启。活动以荷花为载体，融合市集消费、研学实践、戏剧体验、文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赏花活动的单一模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逛、可学、可玩、可品的夏日乡村文化盛宴。
1: 傍晚时分，荷塘畔的荷风市集已是人头攒动，摊位沿塘边依次排开，咖啡、茶饮、特色小吃、烘焙甜品香气交织，创意手作、荷花文创等好物琳琅满目。一旁的桃子商店里，新鲜上市的新岭蜜桃及桃类饮品、文创产品集中展销，成为不少游客必打卡的伴手礼站点。绿皮火车沿
2: 过了今天，这事儿就翻篇了。这两天天天跟法官似的教育我，反正也想想我的感受。那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受害者吧？
3: 啊？
4: 受害者啊？
3: 哦，对，差点忘了，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5: 这个好多商场都卖断货了，你怎么买到的？天恒哥，虽然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声谢谢，帮了这么大一个忙。
3: 挺好的，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呀，吃了那么好吃的馄饨不该说谢谢
5: 吗？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怕我妈唠叨我吗？
3: 一朵，心里面有一个人是吧？哎，你说他们俩聊什么呢？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7: 一朵啊，老曹，你们慢慢聊，我们先回去了啊，明天去公司找你。
8: 好，我等你。
9: 我们走。
10: 先走啊，曹经理，
8: 早点休息。

0: 天恒哥，其实我最近才想清楚。我知道，其实你的那支广告里面心意已经很明确了，但是也不用那么着急拒绝我嘛，对吧？我可以做个好朋友，当个哥哥，留在你身边。
1: 阿妈，不说话害羞了，这不是我认识陈一多吗？敢爱的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才是你。这样是不是
0: 不太好啊？万一弄得特别尴尬怎么办？
1: 不会啊，人生嘛，很长的，我们都不用很急。我走了，早点休息吧。
0: 谢谢天恒哥。
2: 胡亮亮。
3: 嗯。

0: 我其实
1: 跟老曹聊得挺好呗。
2: 哎，老曹跟你表白了没有啊？
0: 表什么白啊？我跟他是正经朋友，不是男女朋友。以后不许瞎开这种玩笑。
1: 忽悠谁呀？瞎子能看出来他喜欢你啊？你们到什么程度了？
0: 你是不是傻呀？我刚跟你说过了，没有没有。
1: 不是，好好的凶什么呀？吃大药了？
0: 叶 F，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懒得跟你说话。
3: 我觉得他那事儿可不能干啊！说你们那个飞翔场三天两头的闹幺蛾子，现在还跟老段叫上板了。你说日后来福能降得住那帮工人吗？这都是懒散惯了的，都是抱着那个拿基本工资的心态，什么干劲儿啊，什么积极性啊，哪有啊？哎，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4: 你说的对，
3: 那你们得劝劝他，那个烂摊子不能揽。
5: 你说他吃了车米婆那样，能拦得住吗？
3: 这来福在外面干得好好的，挣多少钱呀？非得拦不住，非得回厂子。哎呀，
6: 不管怎么说，来福啊，对飞翔自行车厂是有感情的。
3: 那是，来福一直是一个念旧情的孩子。嗯。
7: 你们说的大概其我也听明白了。其实来福呢，这孩子心思重，他从农村到城里来，又承蒙这些伯伯爸爸妈妈这亲人的关照，他在院里长大呀，日久生情啊，他总希望这个院里啊啥啥都好。但是你说他目光短浅也好，你说他是啊，安于现状也好，反正我就觉得吧，这孩子可能就希望大家都别散了呗。
5: 先看看他能干成什么样。啊，如果真的不成的话，该劝还是得劝。
7: 哎，那得劝，得劝。啊，
8: 小粉糖啊。
9: 火头。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0: 商量什么呀？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9: 别闹，赶紧说正经的。这几年我们也攒下点钱了，我们要不换个大一点的房子，换个好一点的。这马以后看电视，我们也不会互相打扰了。
10: 行，到时候再说。咱这钱还不够，到时候再赚点。
9: 不行，我们借点，贷款也行啊。你看到时候这小家伙出来，连放到床的地儿都没有。
10: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能让自己的孩子没地儿住吗？啊，到时候把这个柜子给他摆过来，然后把小床椅子就放在咱床边儿。哎，晚上的时候，啊，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买买买，听你的，到时候厂子挣了钱，我给你还一更大的。
9: 什么？厂子挣钱？你下午跟来福说那事儿不是真的吧？你真要拿家里所有钱去跟他集资？
10: 是啊，我都已经答应来福了。我跟你说啊，盘下这厂子这事儿我觉得可行。你想啊，这飞翔以后就是咱自己的了，而且集资这事儿我也不是光为来福想，咱们这食堂也可以继续下去啊，你说是不是？
9: 你都说完了还让我说什么？行了，睡觉吧，睡觉吧。

怎么了？被戳中心事，所以害羞掩饰吗？我要跟他说清楚吗？万一……算了，就像现在一样，每天都能在一起，就很开心了。

0: 你这滴冷咣啷的鼓捣什么呢？
1: 你醒了
0: 啊？你这么大声音谁能
2: 不知道？我是想做早饭嘛，你真行，还领情。
3: 行了，别耷拉脑袋了。
4: 哎，对了，班长，你呢有功夫去看看来福，厂子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心里烦得很，你多陪陪他。
5: 知道。
0: 你锅上做什么呢？糊了。
1: 哎呦，你把这粥吃了啊？
0: 你这是粥吗？这不是米饭吗？这。
1: 你爱喝不喝？你忙，你早上我还没吃，你不喝你饭呢？
0: 吐菜！
3: 哎，走。
6: 法务，你的方案里面认过的细节，什么东西都有，你回去看看吧。
7: 谢了。对，还有一个事儿啊，你昨晚跟陈一朵说什么了？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8: 他昨天晚上回去就特别不对劲儿。我跟你说啊，你要追我家姑娘就好好追，你要追一半不追了，弄得陈一朵伤心，我可对你不客气啊。
7: 你看我干嘛？问你呢，问你话呢。
6: 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的事儿。
7: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啊？跟我当然有关系了。那陈一朵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
8: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欺负他了？
6: 反正我们暂时不会在一起了。
7: 什么叫暂时不会在一起啊？那你是在玩他吗？
6: 关你什么事儿呢？
7: 你在乎吗？怎么不管我的事儿啊？那是我妹。
6: 你木脑袋，
7: 你混蛋！曹天豪，我第一次见着你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穿的人模狗样的，你骗人骗到我们家人啊！你就是个猪脑子！
6: 我警告你，你对他好一点，不然我迟早有一天回来，我把他抢走。

陈一斗心里一直都有你，只是一直用亲情做借口欺骗自己。不信的话，你去看他老的广告，那故事讲的分明就是你们，那个结局，也是一斗心里所期望的结局。

0: 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跟大家商量，咱们大家把飞翔买下来，咱们自己当家做主，自己做飞翔的老板，有啥事儿咱们一起集体商量，啊，自己生产，自己找销路，往后的日子咱自己说了算。
1: 咱只要不听老段的，咋整都行。来方，我支持你。咱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手艺了，谁比咱强啊？谁能比咱强？
2: 就是呀，要不是他们领导总拖着，这个要审批，那个是私自决定，咱们飞翔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3: 大夫，你说让大家买场，到底怎么买呀？
0: 就是集资入股，认股比例主要看出资占比，目前大概需要集资100万。
4: 我跟来福带头，我们俩各出10万。
1: 这还有自己在掏钱啊？这事儿我得回去商量商量。
5: 我告诉你啊，这事我不参与，谁要跟我要钱，就能要我命。
6: 谁出的钱多，谁来当这个厂长呗？那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就是嘛，
7: 那不行。啊，
8: 我是看出来了，你想骗咱们厂子里的人的钱啊？
4: 大家伙，别听来福瞎咧咧。
8: 我之前有个亲戚啊，就是跟着别人瞎集资，结果呢，人家卷钱跑了，他吃了官司了。这个事儿我坚决不干。哎呦，
1: 这事太不靠谱了，这么骗人。
0: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我真的没有要骗大家的钱。集资是有合法程序的，是要签合同的，而且我这次有集资买场的想法是为大家考虑的。大家想想，如果飞翔被卖了的话，大家会拿到多少的遣散费？那这笔钱大家又能生活几个月呢？
5: 白福，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也是为大伙好。可是要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万一赔了呢？我呢，还是下岗自个儿出去找工作吧。
0: 李师傅，
8: 李师傅，说起合同，飞翔厂是国营大厂，当年我是跟飞翔厂签了合同的。现如今怎么样？不是一样黄了吗？
0: 走。郑师傅，
8: 走，
0: 郑师傅，我没有要骗你，真的。
9: 老师，有道理。
0: 郑师傅，
9: 老师，我们赔了怎么办呀？
8: 就是啊，
9: 来走，来走，
0: 哎，别瞎听我解释。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哎，回来了。嗯。哎，准备吃饭，饺子。
10: 妈，别忙活了，我饿。
11: 什么不饿哟？每顿饭都得按时吃，你都忘了你上次胃出血住院了。
10: 爸，你们是干嘛呢？
12: 来福，坐。这个钱呢，是我和你妈这几年的积蓄，啊，你收着，就全当是我们入股吧，啊，坐着，行了，一会儿吃饭。
11: 那，这是我入的。这可是我全部积蓄了，你可千万要成功啊！我可是要在家里等着拿分红的。
10: 你又不是飞翔的人，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11: 喂，比来福，做人要讲良心的。我跟你说，你跟爸都是飞翔的，我也算是个直系亲属，我怎么就不能入股呢？饺子好了，来福来。我可告诉你啊，这事儿啊，妈一开始可是不同意的。但是拗不过这父女俩。
10: 爸妈，这钱算我借你们的，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
11: 行
12: 了，你先吃饭吧。啊，
11: 必须的，就算亏了你也得一个子儿不差的。
13: 小曹到家里来吃饭吧。
11: 妈，你别真以为天恩哥是你女婿了，我跟他没什么啊，
13: 招惹人家了。小曹这个人多好。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你倒提醒我了，安一朵。
1: 咱们周末请小曹到家里来吃饭吧。
2: 妈，你别真以为天恩哥是你女婿了，我跟他没什么。
1: 啊？不是前两天还好好的吗？
2: 好什么呀，都已经结束了，您就别打听了。
1: 怎么就结束了呢？你怎么招惹人家了？小曹这个人多好呀，我跟你讲啊，妈看人的眼光不错的。
2: 妈，你听我说，您看人的眼光是不错，那你看您自己闺女。

0: 闺女怎么了？我闺女长得也不差呀，是不是？
1: 那个爸，妈，我先下楼帮我师傅去了。
2: 吃好了？那行了，你去吧。一总，过来吃饭。别听你妈瞎说，我就觉得你跟那个曹经理就不合适嘛，差那么大年龄呢，让人笑话。
0: 我说不过你们啊，儿子的事儿不能问，女儿的事儿我也管不了，不管了。
3: 爹，师傅忙着呢，来，我给你搭把手。
4: 哎，对对对，
2: 来，大夫，
4: 哎，
2: 我问你一下，听说你跟大家伙儿聊的不是太好啊？
3: 怎么说呢，确实不太顺利吧。大家呢可能比较保守，在这个节骨眼上都不愿意冒险，这些也都能理解。
5: 来福，你看今天厂里的人要么就是不愿意出这钱，要么就是对咱们集资有误解，你压力也别太大了啊，咱慢慢来。正好今天呢我也把我那点钱全给你取出来了，你要用就先用，就当我入股了，不够了呢咱以后一块想办法呗。
3: 兄弟，啥也不说了，回头我给你写一欠条。
5: 写什么欠条啊？不用。
2: 哎，那不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我说来福啊，你得记得虎子对你这份好。
6: 来福，你们这个集资买厂、股权划分什么的，到底都怎么回事啊？哎，你给我们大家伙都说说呗，说说到时候呢，我和你爸商量商量，在厂子里呢搞一个动员大会，我亲自。把这件事跟大家伙说清楚了。
5: 哎，徐叔说的对啊，徐叔他们说话怎么也比咱们有分量，是不是？你赶紧给徐叔讲讲。
3: 行，

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好在身边总会有那么一群人理解你，支持你，给你安慰，不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坚定地站在你的身后，陪着你一起往前走，让你觉得一切困难只要迎头而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但情感上依旧没有答案，或许我们也并不急于追求一个什么答案。

0: 我们好好的铁饭碗，说没就没了。这按工龄结算，这没多少钱啊！你们都是在厂里工作了半辈子的人了，
1: 太早了，
0: 你可不能这样对我们呀！
2: 是呀，太傻了，
3: 不能关，厂长，你关了我们就是没法活了。
4: 这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啊，好多厂里他都已经买断了。你们去打听打听啊，咱们飞翔厂给大家的这个钱呢。算不少的了，我希望大家伙拿这笔钱做点小生意啊！咱们厂里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真是对不起大家伙了。科长，科长，我来想问问您，咱们厂还没定要卖给谁吧？
5: 来福，我听说你正在召集厂里的工人集资买厂呢。
4: 是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如果是咱们自己厂的工人把厂子买下来的话，有没有相应的优待政策呀？
6: 这样吧，你过去屋里说。
4: 行，行，那大家散了吧。
6: 我也知道这些4050的双职工卖断之后面临的生活压力，但是现在厂里做的只能是这些，我真的无能为力了。F啊，你是个有担当的人啊，我能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想让飞翔好，所以，我打心眼里。 希望你能把飞翔买下来，但是你也要考虑清楚，这对你意味着是多大的责任呢？啊！
7: 我跟你说啊，徐叔今天这动员会还真挺有效果的，说动了一批人，现在集资得有30多人。
8: 叔，辛苦了。
9: 帅哥，别看看，同意集资的。

0: 都在后边打着对勾了。
1: 这30多人呢，我算了一下，一共有15万，这些都是看在徐叔的面子上。
2: 15万，算上我凑的，有45。
3: 这离100差的还有点远啊。
4: 嗯，咱们厂同意集资的人就这些人，剩下的人呢，你再怎么劝也很难办到了。大宝，你还真得想点别的办法。
3: 哎，
5: 哟，毕厂长回来啦！爸妈去出摊了，这可是我辛辛苦苦给你热的菜。怎么拉这个脸呀？集资的事不顺呐？
3: 是有点困难，当然能解决了。
5: 这是什么呀？怎么还有给300的？
3: 哎呦，我都够头疼的了，你就别挤兑我了。
5: 怎么跟大股东说话的？我想好心告诉你，其实你不一定找员工给你投资啊。
3: 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5: 找投资公司，如果有人肯投给你的话，这也算个办法。
3: 那投资人占股比例那么高，厂子不就是人家的了吗？
5: 但是你现在已经有40-50万了，如果再找个人给你投资，投个30万、20万的，也占不了你多少股份。再说你现在连钱都凑不齐，你想什么呢？
3: 那人投资人为什么要给我们投钱
5: 啊？你得学会讲故事，把故事讲生动了，骗得人家相信你就成功了。
3: 骗？咋骗？给人家讲一个未来的蓝图，讲以后如何如何，我们飞翔自行车制造厂会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厂。
5: 对啊，人家得要在你身上投资有回报才行啊。
3: 算了吧，我做不到，我自己都说不好明天会是怎么样，也不知道干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像妈说的，烂了一个烂摊。
5: 怎么了这是啊？垂头丧气的都不像你。
3: 今天我去找段厂长，看见杨叔一家他们跟段厂长在那闹，他们今年也都40-50岁了，要这一家子人都在工厂里工作，这一解散，他们离开飞翔能去干嘛呢？当个保安？啊，当保安都会嫌他们岁数大。哎，反正看起来挺难受。
5: 所以我们不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创业的吗？
3: 先不说大家看不看好这个事儿，也不说钱能不能凑得到，就凭我怎么带着几百号人的企业转型，我怕我真的做不到。
5: 你不是还有我吗？还有咱爸妈徐叔虎头，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个诸葛亮顶不过一个臭皮匠。放心吧，都会好起来的。快吃吧，都聊那么久都凉了，我辛辛苦苦热的。来吃一口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6: 媳妇儿，干嘛呢？跟这坐着。
7: 你把钱都取了？
6: 什么钱啊？我不知道。
7: 你还骗我？
6: 是，我把钱取了，给来福集资用。
7: 罗金虎，来福他要集资，他可以找别人，你跟着出什么头？咱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那钱是要买房子的钱。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比房子和孩子重要？
6: 慧子，你得听我说，我就是想着孩子，想着你，想着这个家，我才跟来福合着干的。厂子如果没了，食堂也干不了了。如果来福把厂子买下来了，那咱们事业就稳定了。
7: 厂子都要黄了，你还跟着他，你是不是傻呀？他把厂子买下来就能好？
6: 我觉得能行，我相信来福。
7: 我真就不理解了，你怎么就那么相信他？你是他跟屁虫吗？那你以后跟他过日子吧。

0: 你说什么呢？
1: 谁跟米董啊？我告诉你，人家来福说了，就算赔钱也一分不少的还给我。
2: 谁身大谁有理是不是？明明是你自己一声不吭把钱给了别人，回头怪我没眼见。说实话，你要拿这个钱盘一自己饭店，我二话都不会说。我是不愿意跟你一块吃苦吗？我是不愿意看你在这里瞎胡闹。我不管，你去把钱给我要回来。
0: 钱我已经给了，我丢不起人。

0: 怎么了，慧姐？你哭了？
1: 来福，虎头叔叔把钱都给你了，要跟你去集资呀。哦，来福，我知道你现在不容易，但他说我买房子的钱，他什么都没跟我说就把钱全给你了，要跟因为事事跟我大吵了一顿。
0: 这个糊涂孩子也没跟我说呀，慧姐你着急啊，我现在去把钱给你拿过来，这钱我不能要啊。
1: 慧姐，你先坐，您先坐，那钱我们都没有动，一会儿给你拿过来啊。
0: 好好说话，非得吵架。慧姐，一会儿我替你出头。不是出头的事儿，虎头他想帮兄弟，我明白。但是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知道呀。这钱都拿出去了，这万一以后出了些什么事儿，对还还着孩子呢。别哭了，别哭了。
2: 走了，回去吧。
0: 你怎么回事啊？你。
2: 慧子，慧子，走，我送你回去。走，走，你先拿着。哎，你赌什么钱？你听我的，赶紧拿回去啊！好好哄哄媳妇。
3: 我哄的什么呀？我哄，我是一家之主，钱我说了算。他再跟我回去吵，不过了。
2: 你说的叫什么话，罗金虎？什么叫不过了？人家惠子来找我要这钱，一点错都没有。你也是。
3: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我还以为你们商量好了要集资买厂呢。
4: 我跟他商量什么呀？商量他买房子跟我怎么商量的呀？我还不同意呢。甭理他。
3: 行行行，你回吵去，接着吵，大不了离婚。别天天受气，离。
2: 不离，不离婚，
4: 不离婚就好好过日子。这钱好好攒着，换套房子。
3: 行了，我差这50万，我肯定照顾求你啊。
4: 钱我就给你取的，着急我就给你拿。他
3: 他过来要什么钱？你说这丢不丢人？哎，投资这事儿有谱吗？没有啊，照着找吧，照着做。现在啊，最重要的还是得凑齐最后那补充金股的钱。
5: 这谁能想清楚我10万呀？
3: 实在不行，外面找投资呗。来，给你们俩配点
5: 咸菜。哎，谢谢。
6: 既然可以在外面拉投资，那为啥还要大伙自己掏钱呢？你懂什么呀？啊，你不投资哪来的股份啊？你没有股份，这厂子卖出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我不懂，我不懂，就你懂。
6: 哎，来福还是吃呢？哎，你说他是不是飘了？啊，是不是飘了？这姜文杰不这样，我干点什么事他都支持我呢。现在说两句，
5: 急呀。
6: 你们这种善变，我告诉你，
5: 要不能好好说话呀。跟人好好说呀，你们两口子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呀？你要是赶紧低着头认错，
6: 我是一家之主，好吧？我跟他认错。哎，先不说这事儿，你赶紧去找投资去。
5: 我一会儿就问问金哥吧，要是他不投，他认识人也多，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6: 行了，你别吃了，你快点认错去。
5: 我用得着跟你认错吗？
6: 快点，
5: 我好好跟人说。
6: 媳妇儿，哎，刚才不是说你那小菜做的挺好吃的，我都没吃着，放哪儿了？给我尝尝呗。
5: 哎，哎，
6: 你还真生气了，
5: 虎子。

0: 咱俩好好聊聊吧，不吵架了。
1: 我哪跟你吵架了？
2: 没吵架。
0: 你也看到了厂子现在的状态，我想尽早把这食堂盘出去。
1: 啊，你刚才没听来福说吗？他现在正在筹钱呢，筹完钱通过竞标，那厂子就跟原来一样了，咱这食堂也能照开了。
0: 来福他真的能筹到那么多钱吗？啊，即使他筹到那么多钱，就能通过竞标吗？你就这么确定？行，你支持你兄弟，我不反对，但是你也要量力而行啊。你现在不是一个个体，你有一个家庭，你能不能做事之前为自己家庭着想一下？
1: 我明白了，你绕来绕去还是买房那事儿呗。怎么，我们家现在装不下你跟孩子了呗？
0: 房子咱们现在可以不买，没问题。你现在能把我当做你的合伙人，我给你提个意见行吗？
1: 行，你说吧，多少人？
0: 那10万块钱我们可以先去盘个店面，做一家正经的餐厅不行吗？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没必要，食堂挺好的，你这就是瞎折腾。

0: 是光友电器设备局有限公司的谭女士吗？对，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嗯，是一个国营老牌自行车厂的转型。
1: 不了，之后公司业务差别有点大。
0: 但是。喂，你好，是时代文仪家具有限公司的丁总吗？
2: 虽然咱俩是兄弟没错啊，但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坑啊。
3: 秦哥，我哪能坑您啊？
2: 你看看你们飞翔厂现在这半死不活的状态，谁投谁赔钱，我敢投吗？我
3: 这飞翔要是鼎盛时期，我哪有机会买呀、啊？这变废为宝了才能赚钱，你说是不是？
2: 别了，我现在只做保守投资。你要不你找一胆大的不怕死的，他万一头脑一热他就投了。
3: 不是行，您再看看，您再看看，
2: 了解了解。我求你了，我叫你大哥行吗？
3: 你再了解了解。
2: 你飞翔厂有什么我不了解的呀？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呗。
3: 我就差这些钱了，您再看一眼，您再看一眼。
4: 行，谢谢大姐。
5: 你傻笑什么呢你？哎，
6: 是谁之前一直嘴硬？跟惠子说厂子会好的，食堂会好的。哎，你拖着我来看店面了？
4: 我能天天跟我媳妇吵架？再说了，她现在怀着孕呢，我让着她。
6: 那你之前跟她嚷嚷，身在福中不知福。这要是琴琴在我身边，我连搂着抱着我都来不及呢。就是不知道爱情的珍贵。
4: 你是情圣，我能跟你比吗？哎，对了。琴琴是不是快研究生毕业了？
6: 今年一直在找工作，看了好几个，工资也太少了。
4: 我可得提醒你，别搞那些的歪的，什么打口磁带。
6: 废话，你法乱纪事儿我肯定不干。别说我了，怎么样啊？这店面地段多好啊！
4: 哎，是挺好的。可是啊，我还是想把这钱留下来服用。什么时候厂里的事解决了，我再说了。走吧。
6: 回来了。
7: 哎呦！
6: 咋了？咋了？
7: 疼，现在挺干血的，你快帮我揉揉。
3: 你说你这么大人了，你稍微注意点形象。
7: 还不是因为你，脖子都快掉下去了，疼快点帮我按。

这挠痒痒的，能不能使点劲儿？我跟你说啊，我联系的电视台合作那些客户，基本上没有跟自行车有关的行业，跟他们提飞翔，他们也不感兴趣，更别说投资了。你要比。

0: 望打听的周总，看看他能不能把钱投给我。
1: 去试试呗。那你去上海是不是就可以见杨大姐啊？她也在上海。
0: 我见她干什么呀？都过去了。
1: 你不想她呀？
0: 你瞎起什么哄？
1: 你是不是就喜欢这种腿长、脸小，然后看起来特别成熟的那种女生啊？
0: 别抽风，赶紧回去睡觉去。
1: 这个给你，见周总的时候显得更专业一点。

0: 谢了，带点特产。来福，快吃了早饭再走。好。我给你装点吃的啊，在包里，你路上饿了吃。谢谢妈。来福啊，上海可比青岛热，但是你不能贪凉，记得穿好衣服啊。
1: 你这次怎么不叫我呀？
2: 不是想你喝醉不是？你去上海肯定得喝酒，你得带着点胃药，办胃病啊，那就麻烦了啊。你照顾好自己，你办完事赶紧回来，别瞎溜达。我知道了。
1: 行。
0: 哎，那我去车站一块送送你吧。
1: 不用，别折腾了，你们两天就回来了，你一会儿上班再迟到了，妈，我走了。
0: 啊，路上小心啊。
2: 好。
3: 这里调整一下，好的，好的。一朵，孩子名字资料整理好了吗？啊，
4: 已经整理好了，你看一下，收拾一下，一会儿跟我去开会。
0: 好。
3: 你怎么回来了？你好，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年轻有为的陈女士。
4: 你好，陈女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愉快。这策划书做得还不错，我可以投资。真的？但是我要占股50%。
3: 周总，这不行吧？那飞翔不就成您的了吗？
4: 我是个商人，商人呢，自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我可以投资。
0: 但是必须要占股50%以上，要不然我不会考虑的。刘碧迪啊，你给我装，还陈女士，你可以啊。你知道吗？我们领导说你们外企会来个老外，根本就没想到是你。我们黄姐特别重视这一次见面，弄得我大家都紧张兮兮的。你说你回来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下呀？ 现在国外待久了，喜欢玩惊喜是吧？什么惊喜啊？
4: 一回国我就忙着公司这项目，昏天黑地的，脑袋都大了。哎，我们公司对这次宣传特别重视，但是我把你那个广告片发给妮蔻看了之后，她觉得特别好。
0: 那个 妮蔻 姐特别有气场，漂亮又大方，还那么有气质，年纪轻轻就当大老板，争气。嗯，我觉得也挺好。 简直就是偶像般的存在，好吗？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气质啊？那你的
5: 上升空间还挺大的。你什么意思呀？看不起我呗？就你老板最美行吧？
4: 哎，说真的，几年没见，感觉变化真的挺大。你刚刚在里边跟他们聊方案的时候，我刮目相看。
0: 真的？哎，你就别夸我了，您是客户，您是甲方。 以后得多多指教，手下留情。
4: 好说好说，哎，回去叫上他们仨一块儿出去吃饭。
0: 不赶巧了，毕拉夫现在在上海呢。
4: 上海呢？
0: 边走边说。
4: 这几天你在上海啊，带你好好逛逛。哎呀，
1: 不用，我过两天就走了。
4: 那接下来就可要看你的了，啊，加油。

0: 一朵啊，
1: 来福，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2: 啊，挺好的，挺好的。
1: 你在那儿少喝点酒。
0: 没喝酒。啊，吃住也都挺好的。啊，放心吧，快谈妥了，你就等着我带着投资回去吧。啊。哦，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回头打给你。
3: 哎，等会儿。
4: 说黑，
5: 那跟咱们说话是怎么着？
4: 乐不思蜀吧他。
0: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5: 怎么愁眉苦脸的？不是说挺顺利的吗？
1: 假的，他陈强才那么说。
5: 我听语气挺正常的呀，你怎么听出来的？
1: 他要是真开心，就不会是这个语气。哎，我说不清楚，反正又不是。哎，
3: 一朵。你就是说他跟平时说话不太一样了，然后你猜他说的是假的？
1: 不是猜的，是确定。
7: 哎，别瞎琢磨了，来福回来不什么都知道了？来两，欢迎归队，
8: 想你们了。哎，
3: 别想了啊，
7: 瞎琢磨。
3: 赶紧吃啊，喂喂。
1: 来上海为什么不告诉我？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啊？
0: 没有，我怕打扰你嘛。
1: 李来福，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真的好不适合说谎啊？
0: 真没有，我确实是临时过来拉投资的，不会多待就没联系你。
1: 你终于想明白要自己创业了？
0: 算是吧，厂里工人想急着把飞机买下来。但是还差一笔资金。
1: 李来福呀，毕来福，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0: 你这话听着不太像是夸奖我的话呀。
1: 以前可能不是，但是现在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以前我总是责怪你为什么不去追逐更宽广的世界，可自己出来一趟才领悟到，那时候傻傻憧憬未来的自己有多可笑。
0: 怎么这么说自己啊？这段时间过得不顺心。
1: 总之，也许你是对的，来福。为了自己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奋斗，守着自己熟悉的那一方天地，挺好的。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这不也埋着头找出路呢吗？
1: 埋头找出路都能碰上我，也太有缘分了吧！你现在交新朋友了吗？
0: 没有，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1: 身边就没有能发展的呀？
0: 情感这种事儿太复杂了，我还是先琢磨厂里的事儿吧。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放不下我呢。

0: 的事情绝对不会让您失望了。
1: 我看你这怎么是这样？
0: 您再看吧。
2: 那个不好意思，我们徐总一会儿还有一个别的会议。
3: 哟，翠兰，又洗菜呢？啊，哎呀，夜市摊上用的多。哎，你晚上没事儿，你过来陪陪我呀，我跟那几个根本。

0: 说不到一块儿去。
1: 不是我现在不陪你了，我呀现在真的是没有空啊。
2: 又买那么多营养品啊，真行，真能花钱。
1: 为了孙子呀，花再多的钱我觉得值。你不知道我啊，现在天天的变着法的鲫鱼豆腐汤了，什么猪蹄儿黄豆汤的。你别说，人家南方人的这些汤汤水水的还真的挺讲究，挺补人的呢。
2: 哪有那么多讲究，咱们年轻的时候啥都没有，这也挺好的过来了。
1: 话是这么说，这不现在有条件了吗？再说了，为了孙子再怎么折腾我也觉得乐意。
2: 看你美的这准奶奶的样子，哎，真让人羡慕。
1: 你们家不也有俩吗？这也快了吧。
2: 说起这个我就生气，我跟你讲，你说来福吧是个男孩呀，说算了，这一朵女孩家家的，自己的事情是一点儿都不着急。本来是有一个挺好的男孩呢，哦，这不前两天就跟我说黄了，哎呦，气死我了。
1: 现在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子。丽阳回来了你知道吗？
2: 哦，我知道呀，好像丽阳最近跟电视台有什么合作，天天跟一朵在一块儿谈事儿呢。
1: 那你还急啥呀，这俩孩子天天在一块儿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又是一块儿长大的，这有感情基础。哎，再说了，人家丽阳也是留洋回来的，配你家一朵还挺合适呢。
2: 他们俩太熟了，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肯定不会往那方面动心思啊。
1: 那也说不定呢。哎，要不回头我见了老刘给你打听打听。
2: 好啊。
1: 行了行了，我跟你不聊了，我呀回去给惠子炖汤去了。
2: 好好好，去吧去吧。

0: 喂，你好。
1: 拉福，我是雅娜。
2: 杨总，我现在没有办法给您保证投资回报率，也不能确定您给我投了资，我们的厂子就肯定能挣钱。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我从小就在厂子里生活，而且现在还在厂子里上班。虽然厂子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但在我的心里，厂子就像我的家一样，厂子的人就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我们的厂子变得更好。
3: 他确实跟你说的一模一样，雅娜。
4: 是啊，杨总，来福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跟其他创业想挣钱的人比，他更多了几分情怀和固执。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3: 毕先生，我跟娜娜是好朋友，但是有些话我还是要敞开说的。
2: 那是应该的，您说。
3: 你们飞翔呢，规模是小了一些，如果一旦有大量的订单进入，生产线恐怕是无法跟上生产需求的。而且呢，你们现在技术呢比较落后，革新需要时间。
2: 你说的对。
3: 不过你在策划书里写的想要开拓网络销售领域的构思，我非常感兴趣。省去中间环节呢，可以让你直接给到消费者最优质的性价比，从而呢可以拓宽销路。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我想飞翔的未来可能会有发展。所以呢，这50万我投了。
2: 您真要投资啊？那太感谢了，您真是解决了我们大问题了。
5: 杨总，非常感谢。
3: 期待我们的合作。
2: 期待我们的合作。
3: 再见。
2: 再见，杨总。
4: 杨总，再见。
3: 好。
4: 怎么样，毕厂长，这事儿成了，是不是请我吃饭？
2: 一定一定，想吃什么地方你挑啊，我先打个电话。
4: 好。喂。
2: 喂，一朵，成了成了，有人投资了，啊，10万呢？
4: 真的？
6: 我回去再跟你说吧。
2: 哦，明儿火车回去，啊，好嘞。

0: 啊？
1: 毕安夫在上海拉了50万投资。
0: 是吗？哟、啊，哎，太好了，毕业了没有？
2: 谢谢了啊！
3: 太好了，回来点人好，请咱们吃顿饭。
1: 赶紧先选你的吧。
4: 哎，大东，嗯，我问你个事儿啊。
2: 没事。
4: 你看这俩孩子咋样？
0: 都挺好。
4: 我是说，他俩谈恋爱咋样？哎呦，
2: 我说这事你就别掺和了，省得你闺女越得说你唠叨了。
4: 哎呀，你看一朵岁数都不小了，这丽阳啊，工作呀、模样都匹配，从小一块长大，还有感情基础。
2: 不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也不光是丽阳一人，那边还有范光吗？
4: 啊！恨透了，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你看人家，
2: 哎呀！要不然你这么着吧，啊？这不是来福现在也没有对象吗？要不然你让来福和一朵给他们撮合一下。
4: 你别说。要是他俩能一块把事儿办了，我这个当妈的就省心了。哎呦，
2: 姚蔚兰同志，你饶了我吧，你快！
3: 这个模特吧，她是好看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她好看的有点太好看了。这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1: 要好看的又不能太好看呐，我们甲方的要求永远都那么苛刻。
3: 你再看看呗，有没有更合适的？
1: 看看这个呢。
3: 这不行，这个年龄感太大了。
5: 怎么挑了这么个地方啊？我还以为你会吃个牛排、西餐什么的。
6: 就偶尔也会想吃啊。你看这里，像不像你家附近的那个小摊档？来。
5: 哼，你别说，还真有点。
6: 一说陈硕他们怎么样？还好吗？
5: 还行吧。他们下岗之后弄了个夜宵摊，弄点什么馄饨啊、烧烤、小炒之类的，还挺热闹。
6: 真好。一朵呢？毕业了吧？嗯，
5: 进电视台工作了，负责那个叫什么广告策划。好、啊，之前还帮我做了一个卖自行车的电视购物呢。
6: 可以啊，毕厂长，你这是把电视台当做自己厂的宣传部了？
5: 哎呦，没有没有，都是被逼得没路走了才想出来的办法。这次啊，我得特别感谢你把我介绍给杨总。要是我竞标成功，我一定拿出一部分股份来感谢你。
6: 其实你跟我真不用那么客气，我也没帮什么忙，只不过上海、杭州这一带普遍都看好互联网经济。
5: 不瞒你说，那些都是一朵弄的，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个啥。我也没想好把厂子揽下来之后该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先溜了，要是黄姐问起来的话，
7: 你就说你去找客户商量饭了。
1: 可以。
7: 哎，凯思明那个小伙有女朋友没？
1: 等下回他来啊，我把他介绍给你。
7: 谢了，
1: 再见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0: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冲！
3: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脸色那么差，
4: 不能再将就。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

域，以人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

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树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树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嘞。
5: 会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您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停不
2: 起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

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前的想法呢，我觉得人应该是从一个低点一步一步的走向高点，按部就班的取得成功。但是等我出国以后，我发现很多观念都受到了冲击，而最关键的是，我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不管是通过文字还是通过影像，我都对这个世界缺少那种深入的体验和了解。但是这个东西呢，好像只在校园里面满足不了我，所以后来我就申请了休学，因为我想先去看看世界。
1: 吃菜啊。
2: 没胃口。哎，我就看不了你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啊。不就是个失恋吗，大姐，还是一个半年才见一回的异地恋，你有什么好难受的？
1: 这样做点行不行？
2: 哎呀，人家好歹失恋呢，别数落我了。哎，你知道最让我伤心的是什么？就是我竟然没有那么生气。
1: 啊，
2: 你也奇怪吧？我也奇怪。就是我觉得哈，我跟魏亮十几年的感情，我失去他了，我肯定得痛不欲生才对啊。对吧？但是我没有，所以我觉得魏亮说的可能是对的，就是在这段感情里我付出太少，然后我对他关心太少了，是我亲手毁了我们的感情。所以这几天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我有多自责。
1: 那你想怎么样？
2: 我是有一个想法，但是我说出来了呢，你别骂我。我想找他再聊聊，看看有没有什么转机。心里也别骂了。
1: 再帮你一次啊。
2: 什么呀？
1: 这是我和老苏想去看的。你这么需要这个机会，你不如约你前男友去看一场浪漫的音乐会，万一到时候气氛一烘托，哎，刚好吗？
2: 会有这个可能性吗？
1: 不知道啊。
2: 但这个票挺难买的吧？不便宜，这多不好。
1: 是挺不好。这会儿能好好吃饭了吗，大姐？
2: 胃口突然间就好了。

0: 一梦浮生，你从哪儿弄的？
1: 上大主意啊！
2: 不是，我找黄牛一个月都没弄到。
1: 姐们儿朋友多，路子野，羡慕吗？
2: 谁稀罕？
3: 谁稀罕谁知道呗？谁稀罕？

0: 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1: 我问你个事儿啊。
2: 啥事儿？
1: 那个你如果跟你女朋友分手了，刚分手，
2: 嗯，
1: 你会把

0: 把他删了然后拉黑吗？
1: 我会啊。
0: 那你那些兄弟朋友呢？
1: 他们也不会啊。

0: 送你。
1: 咱俩一块去吧，完了咱俩吃饭去，行吧？
2: 姐，
3: 杨文熙来了，在你办公室等着呢。
4: 哎，晴晴，听说吴月婷媳妇儿来了，什么情况？
2: 不知道。姐，他们不会打起来吧？
5: 稀客呀，怎么有功夫来我这儿啊？
6: 我来看看我的老同学呀，怎么不欢迎我啊？
5: 还不欢迎？老早咖啡都给你上来了，我都没有这待遇。
6: 是吗？那得好好批评批评他们呀。
7: 哎，我今天来找你真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5: 哟，你说。
7: 我跟你说，前一段时间闹的吧，我这心情太糟糕了，焦头烂额的，真的烦死了。老吴呢也给我认错了，我哪会轻而易举的就原谅他呀，门儿都没有。但他这次态度还不错吗？
0: 又送了我一套珠宝干嘛？
5: 嚯，这么大个儿，哎呦，这戴着得挺辛苦吧。
7: 看在老吴有这样的态度，我就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男人嘛，我也发现了啊，这男人越有权利啊，这种事情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咱们俩老公一样，你说他们生意做得那么好，事业做得那么大，咱们其实已经早就习惯了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生活，你说对吗？
5: 我说不对呀，我老公跟你老公那可是性质上完全不同啊。我们家周航人家是既有责任感又非常自律，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完全没有什么代表性啊。
6: 你可别闹了，我告诉你，男人都一样，一模一样，毫无例外，千万别相信他们。
5: 怎么着，你今天来就找我聊这些呀？你要是聊这个，我今天可排得挺满呢。
6: 看你，你那么精明，难道真的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啊？
5: 不知道。
6: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我们家老吴给你泡个橄榄枝。
5: 那真是大可不必了。
6: 什么意思呀你？别再查他了，有什么好查的？你说前一段时间我给你报那些料，也给你们杂志社创收了吧？差不多行了，适可而止吧。
5: 咱们谁应该适可而止啊？
6: 这话我没听明白。
5: 哎呀，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这段你跟老吴忙活什么呢？这外头各种黑我的、针对我的消息铺天盖地，你说我一个做媒体的，我能连这点嗅觉都没有吗？我能连这点小事都查不出来吗？
6: 你可别冤枉我们啊！哎，你干这个行这么长时间，你得罪过多少人，你心里没点数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别把什么脏水都往我们身上推。我来呢，就是想给你个台阶。看在咱们是同学还有情分，我可真的不想把事情搞大了。
5: 这个事儿搞得大不大还真不是你说的算的，也不是我说的算的，事实说话。你们家吴月婷如果没事儿，你什么都不用担心，真要是有事儿，你担心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呐。

0: 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啊，觉得你最有能耐，别的都不如你是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一帆风顺的，有一天你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摔得更惨，比我还惨，你信吗？
1: 哎呀，我谢谢你的关心呢，但是我要是敢坐在这个位置，我就早做好了各种准备。今天挺忙的，不远送了啊。
0: 行吗？那就祝你好运吧。哦，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1: 忘了就别说了。
0: 好吧，那你就全当我自言自语了。昨天我在北京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何雨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人跟你有一段故事的。何雨山的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你们家周航。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两个还是那么的要好。我说完了。

0: 玉金。
1: 哎，林慧，刚才那个是不是吴月婷的太太啊？
0: 认出来了哈，这浑身不灵不灵的，晃得别人眼睛都睁不开。
1: 哎，他是来
0: 求和来了呗？他们这又买水军，然后又是联合辟谣的，什么用都没有啊！肯定现在三方利益都谈好了，赶紧过来止损来了呗。
2: 时事误者为俊杰呗。
3: 你什么情况？
1: 不是，我有几篇稿子发到你的邮箱里，不知道你看看有什么问题。
0: 我看了看了，哎，老徐不是在跟着那个玉象投资采访吗？才怎么样了？
1: 我找老徐聊了，他说吴月婷那几个项目小问题有，但是呢，都惯常的操作，打打擦边球，没有什么太大的新闻可挖的。
0: 哦，那就如实报道呗。
1: 要不然我让他再想想办法。
0: 哎，那不用了。我不是那样人呢，虽然说我个人是极其的不喜欢他们，但是咱不可能是以公谋私啊。
1: 哎呀，我当然明白你的原则了。
0: 是，反正只要吴月婷还在金融圈，他就别忘了，肯定有一双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他最好别做什么违法违规的事儿，要不然呢，他自求多福吧。嗯，
1: 明白。那我过去了。
0: 好嘞。

0: 昨天我在北京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何雨山。
1: 你们俩当年那些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雨山也说是他的问题。
2: 就是他指明说要你采访的，而且说特别想见你。

0: 安，小慧，
1: 你干嘛呢？吃饭了吗？
0: 正在点餐呢，今天吃法餐。
1: 有，心情不错呀。哎，那个法餐，国贸那边好像有一家特别有名的法餐，忘了叫什么名儿。
0: Talent，
1: 对，就是这家。
2: 你成福尔摩斯了，我就在这儿呢。
1: 你们去吃这个呀？哇！这家很难订的，谁这么大面子啊，让周总都订到这儿了？
2: 和一个客户，你在查我的岗吗？
1: 妈，那个美院的张主任不是给常叔刻了一枚章吗？听说刻好了，一直没拿着，老爷子着急，妈就让我问问你，怎么回事啊？
0: 啊，印章我已经拿到了，

0: 没寄快递是怕磕了，等我回去亲自给他送过去。
1: 啊，好。
0: 还有事吗？
1: 没事啊，那你好好吃饭吧。
0: 好的，我很快就会回来。再见。
2: 怎么了？那得查岗吧。
0: 来，点菜吧。

0: 你冷不冷？
1: 我不冷，身体不冷，心冷。
0: 我跟你说，失恋这种事儿，赶紧再谈一个，比啥都强。
1: 哼，
0: 碰啥？这事我有经验呀。嗯，
1: 你就是一个接一个呗。
0: 嗯。我挺专业的，其实。
1: 你骗鬼呢是吗，大哥？
0: 哎，要不投行那哥们介绍给你，又帅又有钱。
1: 是吗？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程序员怎么样？程序员，我认识好几个不错的，贼有前途。
1: 大哥，我看着有这么发不出去吗？有这么缺男人吗？
0: 哎，也不是。嗯，行，当我啥还没说。哎，咱俩没带水啊。
1: 那我去买吧。
0: 合适吗？你去。
1: 哼，特别合适。美亮，你真行啊！啊，大老爷们，你是不是有点太怂了？临了了，连句实话都不能给我。当我眼瞎了呗，是吧？祝你幸福啊，未婚妻。
0: 你没事吧，蒋一迪？
2: 你说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了，你要说你爱上了别人行，你要说你想跟我分手也行，但是起码应该给我句实话嘛！你怎么能连句实话都不能告诉我呢？他为什么连最后连体面都不能给我呢？我真的，我觉得我现在就跟白痴一样，真的跟白痴一样。你知道吗？这么多天了，我在家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自责，我在恨自己，为什么只想着工作，为什么忽略了他，为什么我要这样，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一手毁了我们的感情，结果人家连未婚妻都有了。我想我现在就是个笑话，我跟大傻子一样。
0: 宝宝，别哭了啊！
3: 走，我陪你上哪儿溜达溜达，散散心。你想吃啥，喝啥？咱们上哪儿坐会儿去，散散心。
2: 我不想去。
0: 哭了啊！
2: 为什么要骗我呀？
0: 好了，不哭了。

0: 来你这儿，我都难受了。
1: 那个什么，我自己待会儿
0: 吧。那哪行啊，我这走多不讲义气，成啥了？
1: 我不太想让别人看到我这样。我自己
0: 你行啊。

0: 哎，你真不用我赔啊！那我没有。你们知道未来十年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什么吗？你说说。哎，我说说我的看法啊。虚拟货币，对不对？啊？科技公司股份。
1: 还有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房产，
2: 说的没错，我觉得也是这样，
3: 是不是？
2: 短期的话，明年股市应该还会有一波慢牛行情，哎，
1: 对吧？投资市场升温，这是必然的。政府已经从拨款模式进入到了基金模式，在引导基金之外，产业升级基金、产业并购基金都是要扩大规模的。
0: 那么，
4: 它必定会寻求专业的市场化、投资机构合作，所以我们都会有机会。
0: 有点道理啊，是不是？哎，于叔啊，你在北京投行现在混的可是风生水起啊，怎么突然跑到浦航发展呀？
5: 是是，
4: 集团内部消息。
0: 是不是因为前阵子啊？
5: 我的问题，我错了，喝酒吧。
0: 话说，来来来，走走走走。

0: 知道其实不只有这一种喝法的，还有很多意识。
1: 这牌我来，咱俩加个微信啊，以后常约酒。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帅？
1: 什么？
2: 我说你有病啊。
1: 你有药。

0: 我们
1: 谢谢。
2: 哎，小姐姐，
3: 房地产大佬人是
4: 不是每次都这样啊？
3: 对啊，
4: 你只要找他帮忙，他绝对绝对可能就在这儿。
3: 对，是吧？老不穷。来来来，喝喝喝喝。
1: 我们其实这个建馆里有个建设，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参加呀，有的时候会打比赛的。
3: 可是有什么好的项目别忘了兄弟啊。
0: 不是你自己，
5: 我去。
3: 行行行。

0: 那么一点儿，实际还是偏右了，是吧？嗯。嘿，哎呀，厉害！
1: 哇，吴总您好，你是？
2: 我是中商浪潮杂志社的副主编吕健。嗯，之前电话跟您约过。
1: 我球还没打完呢。
2: 没关系，我可以等您。
1: 咖啡厅等我吧。
3: 哇！啊啊！

0: 文静，
1: 嗯，
0: 主编今天还没来呢？
1: 没呢。哦，对了，集团上午有个会，估计他上午应该不会来了。
2: 哎，赵强，你怎么才来啊？赶紧收拾东西去。
3: 去哪儿啊？
2: 约了采访啊。
3: 还采访啊？你还有这心思啊？
2: 怎么了？
3: 不是，你还没听说吗？
2: 什么？
0: 你知道咱们主编去那个集团开会是为了什么事吗？
2: 为了什么事儿啊？
3: 咱们刊物要做调整。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大调整。
4: 什么大调整啊？
5: 估计是要裁员。
6: 这段杂志销量还不错呀，而且这几个月比之前明显有上涨，还有公众号的关注量也比之前上涨很多，就不能再给杂志一点时间吗？
7: 林慧，这是集团领导层的决定。
8: 要理解集团的处境，行业呢目前是一个艰难的时期，集团做任何事情都要全面统筹，所以周刊改月刊可能对中商浪潮来说是影响最小的改革方案。
6: 周刊改月刊就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员闲置，那接下来要怎么办？肯定就要裁员呢。那从哪个部门裁，什么标准裁，这些都有，不会已经有方案了吧？
9: 行，那姐啊，那回头要是有消息了你一定得告诉我。好，那谢谢姐了啊。嗯，拜拜。
2: 怎么样，确定了吗？
9: 咱们社周刊改月刊的事儿铁板钉钉了。
7: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关键是周刊改月刊只是个信号，后面指不定怎么回事呢。
1: 美食财经一开始也只是说改版，
0: 后来怎么着，整个编辑部都给砍掉了，欠了几个月的工资没发。
2: 肯定的了。
0: 关键是你裁员得有个标准吧，你要么挑年纪小资历浅的小白下手，你要么按照年龄划线挑年纪大工资高的下手呀。
3: 你像我这个年龄的，如果真被裁了，这工作也难找啊。
4: 我这每月还还房贷呢，现在孩子开销那么大，光靠老公一个人工资。
3: 小玉，那边什么情况？
5: 哎，下周三大学城有招聘会，你去不去？
6: 我也想去，但是你不是要开会吗？
5: 你是不是傻呀？现在这里人心惶惶的，你开多少会也不会留着你。再说了，就这么个钱少事儿多、离家又远的工作，有什么可做的？
7: 我觉得大家赶紧把那个实习报告拿去签字了，要不然到时候这里一乱，谁还顾得上谁啊。要我说，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必须得撤了。
8: 不至于吧，他们裁员干咱们什么事儿啊，咱们一没站队，二没说错话的。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5: 你们呀真是不知道社会的残酷，你看看你看看，现在还有谁坐得住。
9: 高小慧啊，
10: 到。
9: 你这个稿子又出错了，你得好好瞧瞧了啊！
10: 修改修改。哦。
6: 看吧，还真有个能沉得住气的。
8: 王老师绝对是中山万华编辑一哥呀，这也太稳了吧！
11: 说说你的设想
12: 啊。好，高总。嗯。是这样啊，前段时间呢，我去集团人事部对咱们编辑部所有的人员呢进行了一个基础调查，也是从维护集团安定团结的角度。编制内的那些老员工不能动啊，就动起来很麻烦，
11: 是
12: 容易引起社会的负面影响。还有几位呢是咱们集团的核心客户，或者是一些必要的社会关系，关系也是生产力嘛。所以我的方案是这样啊，年纪超过50岁的非正式编制，也就是合同制员工，进行劝退。另外就是社会化招聘的那些年轻编辑，这些人的年轻有竞争力，就是即使离开咱们报社，也能反馈社会嘛。大概是这样啊。
3: 领导，我能看一下名单吗？
11: 可以。
3: 理事长，这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呢？就是完全不考虑这些员工平常在工作中的表现，对吧？你看现在选的，有编制的惹不起不能动，有关系有背景的惹不起不能动，现在去掉的全都是真实干事的人，全都是核心中流砥柱。
12: 谢林慧，
3: 就这是咱们标准吗？咱是要干什么到底？
12: 谢主编，你不要动不动就情绪化好不好？
3: 不是，我是就事论事。
12: 看啊，集团现在首要任务是什么？你问问高董，是不是稳定第一位？那我的方案是什么？是不是为了集团着想啊？你考虑过吗？
3: 高总，我特别理解集团的处境，但是呢，我真的不认为裁员是唯一的和正确的一个选择。如果要是削减开支，我们完全有别的方案呢。但是现在你连验证的时间都没给，就这么仓促的做决定，这是不是太不成熟了？这个想法啊！
11: 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讨论稿的方案。都不要急啊，丁慧啊，我给你透个底，现在呢有一家投资对中商浪潮感兴趣，他们希望呢能够通过国资平台入股，和集团一起打造全新的传媒平台。纸媒目前面对的情况你们都是清楚的，那么这次对集团来说呢是个很好的机会，但对方觉得你们中商浪潮人员庞杂，用工成本过高，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自己不做一些变化的话，人家可能就不会跟我们合作了。
3: 但是咱们可以合理的改变呢。
13: 通过这次谈判，集团也深刻认识到了切实存在的经营问题，想进行一些优化和调整。

0: 中商浪潮走到今天，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是迟早的事儿。
1: 是啊。
2: 那我申请我来你这个名牌。
0: 这可是个得罪人的事情。
2: 哎呀，我得罪的人多了，我也不差这几个了。我这样的话，我还能争取给所有人有个最合理的安排。
0: 这样，让人事部配合你们，出一个评分的考核，也算有个标准。时间呢可以放宽一些，给大家一个缓冲。丁慧，这也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

0: 慧姐，
1: 晶晶啊，我现在在回社里的路上，你赶紧联系同事们，让他们都回到社里，我们现在要开个临时会议。
0: 明白了。
1: 好嘞，拜拜。

0: 欧阳，我那个朋友呢？
1: 请问是那位吗？
2: 哦，是，
0: 谢谢。
1: 不客气。
0: 等着呢。
3: 哎，吴总，打完了。
2: 坐。
0: 欧阳。
4: 哎，来了。
0: 来杯冰水。你要不要？
2: 不要了，咖啡还没喝完。啊、
0: 坐、哦。
4: 好嘞。
0: 好好好。等着急了吧？
2: 没有，吴总，来之前也没约好时间。哎呀，打搅您行程，等也应该。
0: 什么吴总？我现在已经不是玉象投资的合伙人了。但是，承蒙你们中山浪潮不弃，这段时间是穷追猛打呀！啊，不是你现在也看见了，我现在只能躲起来享清闲了。啊，
4: 来，您的冰水。
0: 谢谢谢谢。我说你们这些做财经新闻的，怎么现在也弄得跟那些八卦记者一样，都追到这儿来了？
2: 吴总，你误会了，我不是来采访的。